0: 早安早安，看到了出 KL， 他说 Good morning， 现在在吃早餐，然后大伙会边走边听去散步，听963，谢谢你的支持。另外看到了 Luca Asia 还有 Kai 都发来简讯了，在885-0963也看到了佩如 Jasmine 以及德利 Francis Derek Johnson 都发简讯进来。早安早安，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知道黄舒骏吗？他60岁的时候分享这个家庭生活，表示呢，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自己呢原本对很多事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然而呢，陪伴这个年轻的妻子跟年幼的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又重新的感受到世界的美好，而且孩子们的这个对简单事物充满好奇跟热情，一道菜啦，一次的外出都可以带来满满的喜悦哈，也可以让他重新找到生活中的感动。他认为呢，家庭能够让自己的生活还有人生重新的展开，体验到不同阶段的幸福跟意义。那你知道吗？黄舒骏要来新加坡开唱咯，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跟歌迷重温经典的音乐。那演唱会呢，将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的，票价介于88元到198元不含手续费，你可以上网 Sistic 去了解更多的详情。我还蛮喜欢黄舒骏的歌，尤其是他的恋爱症候群，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那是上厕所的歌，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因为很长嘛，对 DJ 来说歌曲很长就可以休息很久很久，但是真的我还蛮喜欢那首歌，很轻快然后也很朗朗上口。这首歌曲我也很爱哦，曹猛的歌曲恋爱的代价，通过963好 FM 送给你哦。

0: 秀珍早安早安 Pamela 还有 Chris 都收到你的简讯咯。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 Z 时代跟千禧年代的打工人出现所谓的电话过敏症。Collegey 倾向什么呢？以短信 SMS 或者是 WhatsApp 还有就是电邮以及社交媒体沟通，拒绝接听任何的电话或者是拨打任何的电话啊。如果说你跟你的朋友说，诶，你可以 call 我吗？他说不要啊， text 可以吗？调查访问了2000名受访者齁，结果显示 42% 会刻意不接电话， 58% 在致电前会先写好稿件的或者是重复的演练那个电话的过程。那约 10% 更认为呢，突如其来的来电带来了很多的压力，比失恋或者是工作面试压力更大。那不少的年轻人表示呢，平日几乎不会接听这个陌生的来电，只会就是在求职时才勉强的接听，希望电话的内容事先预约好，或者是目标非常的明确。哇，我对我来说是蛮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很爱讲话，尤其我不喜欢 text 不喜欢用简讯的方式来沟通。不过这种方式这种习惯呢，可能会影响职场的发展哦。近 80% 经常逃避通话的受访者坦言，他因此错过赚钱或者是工作的机会哦。我觉得这是有点得不偿失的啦。而且专家指出呢，长期依赖文字沟通虽然方便，却可能削弱及时表达和应变的能力，当然也可能影响人际关系了。不少问题其实通过直接通话就可以快速的解决，你说是不是呢？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8:17了，看到了 KPE 隧道前往 TPE 在 Bartley Road East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SL 前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发生了交通意外，回头的情况到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第三条车道被占据。Stadium Boulevard 前往 Stadium Drive 在过了 Stadium Walk 之后，这一条道路是关闭的，请小心驾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校园民歌到九十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告诉你一个不受伤的方法，那就是上天给你什么，你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你什么，你就放弃什么。命运没空搭理你，你就做好你自己。从此，风吹哪一夜，就读哪一夜，且行且看且随风。减少受伤的方式，不是紧抓不放，而是学会顺势而为。顺着人生的节奏前行，不急不抗拒，带着一点从容与松弛，边走边唱，活得更自在。我觉得那句也有点消极耶，就是风吹哪一夜就读哪一夜，有点被动哦。其实这个形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让你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意思啦。
2: 我记得我的前搭档丽曾经跟我说过了、做人叫 flow like a water
1: 啊，不是像一本书这样子啊，风吹到哪一夜就读哪一夜这样啊。
2: 就是这段话有说嘛，就学会顺势而为。
1: 对，所以水呢就是很流动式的，它可以进也可以退，它也可以结成冰，也可以煮成热水，所以煮成热水过后呢，又可以泡茶泡咖啡啊。所以水是一个我觉得很多功能的，而且伸缩自如、伸展自如的一种状态。
2: 对，当然今天你要成为这个一滩水不好听哦，要成为这个水，我觉得还真的是不简单不容易啦。不过我觉得就是只要下定决心的话，可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的难啊。
1: 对，
2: 的确，我觉得有些东西呢，你也不用太过执着，你坚持又怎么样？因为特别是大环境哦，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1: 对，的确，
2: 那你就顺着大环境去改变自己的思维也好，做事的方法也好，那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开心一些。
1: 对，我也常常听到人家说，就是说你不要尝试改变环境，因为环境是有很多大自然啊，还有很多人所造成的一种状态。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改变你自己。如果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能力啦，还有能够做到的事，那就改变心态吧。因为改变心态的过后呢，你就可以做到顺势而为了。
3: 告诉你一个不受伤的方法，那就是上天给你什么，你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你什么，你就放弃什么。命运没空搭理你，你就做好你自己。从此，风吹哪一夜，就读哪一夜，且行且看且随风。减少受伤的方式，不是紧抓不放，而是学会顺势而为。顺着人生的节奏前行，不急不抗拒，带着一点从容与松弛，边走边唱，活得更自在。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可不可以在波士里问你？
4: 好歌好 FM。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待会在这首歌曲孟庭苇《第二道彩虹》过后，要介绍你新西兰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息的小镇，它叫做 Nelson。 这首歌曲过后跟你分享喽。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三分之二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三成的州，西蒙流失 10% 华人选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4: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2: 东谈西论，
5: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七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刚刚就跟你说，要跟你分享这个新西兰南岛的艺术小镇 Nelson。它位于这个新西兰南岛的北端，是一个阳光充裕的小城市。在这里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的社区，还有手工艺的市场。我很喜欢逛这种手工艺的市场，因为可以看到很多的创意，然后有些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作品你会感受到它的温度在里头，就会觉得很有故事的一个东西，然后把它送成是伴手礼也蛮就是有意义的。当然这里也有葡萄园，还有这个海岸自然以及这个山地的景观。我觉得它不像皇后镇之前有分享的那样的旅游化，更像是一个适合长期居住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我其实想在那边待个几周，两三周其实也蛮好的，就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就可以远离喧嚣。当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创作者跟陶艺家、设计师，他都聚集在这里如果你是喜欢艺术、自然，还有慢节奏生活的人，说不定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新西兰南岛的艺术小镇，叫做 Nelson。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8:38，看到了 CT 前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开始堵车了。SIE 前往 BKE 在一顺过后有汽车抛锚。PIE 前往樟宜在 Topayo Exit 16A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力奇的一首歌曲《爱太远》，这是 Cassandra 要听到的歌曲。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浩，陪你到中午12点。诶，我刚刚已经上载了两个这个 podcast 到我的 podcast 的那个专页去，聊的是 vibe coding， 还有就是一个科技公司最近做的一个蛮奇特的东西，如果想知道可以 WhatsApp 进来哦。

0: 巴巴尔早安 ，Simon、Felix 还有 Oscar 以及 Silas。Silas 问我说：“哎，这个 Instagram 我加你了，你看到吗？看到了，看到了，但是没有时间回复你哈。”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说你想去 Instagram 找一找我，可以去搜索一下 I am 国豪，那个好像是11000多个人的那个 followers 的那个户口就 OK 了，可以在那边跟我交流一下哈。我其实很想介绍这个 Wigtown， 也是我一直很想去的一个苏格兰的海边小镇。据说呢，它被称为是文学小镇哈。它是一座人口仅有1000人的小镇，却因为浓厚的文学气息被称为是苏格兰的书镇 Scotland's National Book Town。如果说威尔士的 Hay on Wain 是这个世界闻名的书籍天堂，那么 Wigtown 呢更像是一个隐藏在苏格兰海边的这个文学避世之地哦。它非常的优美，然后那个海水非常的碧蓝。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也没有大量的旅游商业设施，取而代之的是旧书店啦、石头的建筑、乡村的道路，以及一种缓慢而且是很安静的生活节奏。然后刚刚不是说过吗，这个 Hay on Wain这个是在威尔士，其实它是在山谷里面的一个书本小镇啦。如果你有去的话，是在英国威尔士边境的 Hay on Wain，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书镇之一。这里的人口不到1000人哈，跟刚刚的那个 Wigtown 是一样的，却拥有大量的二手书店。哎，其实二手书店蛮好逛的，很多宝藏都在里头。那整座小镇呢，就像被书籍重新的定义。而且小镇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呢？不是某一个景点，而是它的那个漫步的街道，非常非常的有那个独特性哈。你会发现旧仓库啦、农舍啦，甚至是城堡空间，都被改造成书店。所以你走进去，你真的就觉得说，哈，这里是书店啊。而且游客可以在古董书架之间寻找旧版本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坐在咖啡座里头度过一个很惬意的下午。你不觉得手拿着一个很有温度、很有历史意义的书籍，比起一些电子书更能够让你引起阅读的那个兴趣吗？而且当地有一个 Hay Festival 哈，也让这里成为文学爱好者的重要聚集地。Hay on Wain 呢是世界上哈，也就是全球 Book Town 运动的代表之一。如果喜欢书籍、喜欢书店、老建筑、安静旅行的人，可以去这个 Hay on Wain 哈。如果你要看一看这两个刚刚跟你介绍的这个 Wigtown 还有 Hay on Wain 分别是在苏格兰还有威尔士山谷的这个照片的话呢，你可以WhatsApp进来885-0963，通过这个简讯的方式呢，让你看一看他们的美好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久没有听到的周董、周杰伦还有费玉清的歌曲《千里之外》。

0: Blake 说他很喜欢刚刚分享的两个地方，因为他去过，他现在在斯洛文尼亚在听着广播，现在那里是几点啊？他说他现在看着那个首都的那个节奏，觉得好想好想去那个 Wick Town 去走一圈，然后感受一下那个文人的气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你想去这些地方的话，我觉得如果说那个经济能力允许的话就去吧，很多时候就是一股冲动来决定你精彩的旅程，不是吗？

就是黄仲坤的一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刚刚看到了一位爸爸的简讯哈，他叫做 Dean， 他说今天他的孩子要去提前为国家庆生，因为是那个 NE Show 哈，国民教育演出，所以会看到今年的国庆庆典的一个所谓的 Preview 哈，所以很期待。然后其实他自己也蛮想去的，他记得好多年前他自己去参加的时候，就听到这首主题曲《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是哪一首呢？就是这首蔡健雅参加的歌曲《属于》，就是2001年国庆庆典的主题曲，一起来回温一下哦。

0: 事。好些朋友可能对 Where I Belong 比较熟悉，它是它的中文版，这是你的最喜欢的这个国庆庆典的主题曲吗？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另外一首，就是瑞恩的勇敢向前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而且我们要送票了，如果你没有赢取或者是没有索取到这个国庆庆典的门票的话，今年国庆庆典重返阔别十年的国家体育场，如果你要参与这个非常别具意义的活动，机会来了，因为我们要送出7月25号跟8月1号还有8月9号当天这个国庆庆典的门票，在新闻过后告诉你更多的详情咯。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啊，待会儿几个小时气温约25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出门要带雨伞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安，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国务资政李显龙结束了四天文莱访问后，在脸书表示，新闻两国拥有特殊且互信的友谊，并相信双边关系将继续世代相传。此行他为庆祝80岁寿辰的文莱苏丹波基亚贺寿，并出席晚宴与皇室成员交流。他感谢苏丹跟苏丹后的热情款待，形容访问成果丰硕。期间他和夫人何晶也参观了斯里巴加湾市穆戈达惊喜生态走廊公园，赞扬当地环境优美，绿意盎然，成为合适休闲运动以及观光打卡的公共空间。建设局宣布即日起未来两年免收建设环境创新中心科技试验场的租金，开放给本地跟海外科技供应商和建设企业，协助创新方案更快落地。业界欢迎措施，认为可降低研发成本，并促进企业和行业伙伴合作。建筑科技企业广联达计划利用试验场引进人工智能辅助远程塔吊的操作系统，并针对本地工地环境安全要求以及操作习惯进行测试和调试，再逐步应用于实际的工地。本地能源市场管理局2016年推出电力市场需求反应计划，鼓励企业在电力批发价格高涨时减少用电，以降低整体需求和减轻电网的负荷。目前共有16家企业通过6家电力管理服务提供商参与计划，必要时可减少 167.3 兆瓦用电，相当于约30万个四房式组屋单位一小时的用电量。参与企业可获得奖励，2020年到2025年平均每兆瓦时奖励介于2310元到3120元。蓝晶能源则通过电池储能系统协助企业减少从电网取电。另外来关注国际消息，印度推出首列氢动力的列车，迈出铁路运输脱碳的重要一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总理莫迪昨天主持发车仪式，形容这是印度迈向自力更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这列10节车厢的列车运行于北部哈里亚纳邦金德与索尼帕德之间，全长89公里，由1200千瓦氢燃料电池推进系统驱动。OPPO 旗下的子公司 Realme 真我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业务，未来将集中资源拓展海外市场，并聚焦性能以及游戏产品。品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徐奇表示，一加 OnePlus 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更新不受影响。 Realme 现有机型销售、售后服务以及保修将由 OPPO 官方团队接受，用户未来可升级至下一代的 ColorOS 系统。这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9:04了，这个时候要告诉你怎么赢取国庆庆典的门票。今天的国庆庆典告诉你哈，就是要阔别十年回到国家体育场。那机会来了，963好 FM 要送出的是预演7月25号和8月1号以及8月9号哈当天的这个门票。如果说你要索取的话非常的简单，但是要注意的是送票活动只开放给本地公民还有永久居民参加，而且你在领票时呢需要出示身份证，否则资格会被取消哦。那怎么样参加呢？从现在开始哈，你只要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庆典的主题曲，一定要15秒以上哈，并输入 NDP， 然后控一个你的英文名字哈，要是跟你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吻合的，不然你锁票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电话号码以及电邮的地址发送到哪里呢？8850963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要就是索取7月25号、8月1号或者是8月9号的门票，你也可以注明在这个简讯里头，让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让你可以得到你心仪的那个日期的那个门票了哈。而且非常难得哈，听说这个门票呢是非常难得的，我自己也没有抢到，但是我们要送给听众。 姜育恒的一首歌曲，其实我真的很在乎。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

0: 好些朋友都说，其实没有听清楚该要怎么赢取这个国庆青年门票的详情哈。没关系，来告诉你这个细节哈。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哈。新报业媒体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今天我们要送你门票。怎么赢取呢？就是要发送这个音频哈，15秒的任何国庆庆典的主题曲的这个音频发送到8850963。格式要记清楚，不然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看不到哈。NDP， 然后空一格你的英文名字，不要给我那个你的身份证号码哈，只要那个名字跟你的身份证是吻合的就 OK 了。还有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发送到8850963就可以赢取国庆庆典或者是预演的门票。那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晚上的11点59分。每一个星期我们会抽出一位幸运儿，每位可以获得2张门票。当然如果你没有抽中的话也不要气馁，还是有机会赢取下一周的这个抽奖的奖品，有机会。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发送进来了，就不用再就是发送进来，因为我们的那个系统是可以看到说你已经就是登录或者是已经参加了，所以如果你发送多则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发送哦，8850963，通过以下的格式 NDP， 你的英文名字、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取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为了让 AI 可以学习像人类一样操作电脑，有一家科技公司计划收集部分员工使用电脑时的操作资料，包括什么呢？鼠标的移动方式，还有就是点击按钮和键盘输入等，并在特定情况下截取工作画面作为 AI 训练的数据。那这家公司表示呢，这些资料主要用于训练未来的 AI 智能体，让他们能够完成更多电脑的操作，例如说打开网页、填写表格，或者是使用不同的软件。那公司强调，收集的数据不会用来评估员工的工作表现。那近年来呢，多家科技公司都积极的开发能够替代人类操作电脑的 AI 工具，希望未来 AI 能够完成更多日常的工作。不过要训练这些系统呢，需要大量真实人类的操作数据，因此如何取得这些数据成为一大的挑战哦。然而这家公司的新做法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啦。有意见认为呢，即使公司说明用途，员工仍可能担心自己的工作过程被长期记录，影响了个人的隐私。那欧洲部分国家对雇主监控员工有较严格的这个法律规定，因此类似的措施在不同地区可能面对不同的限制。那除了这家公司之外呢，其他的科技公司也正投入资源发展 AI 的智能体啊，希望未来能够帮助用户完成更多复杂的任务。不过呢，目前这些系统仍会出错啦，需要人类监督，距离完全独立工作还有一段时间。那专家指出呢，随着 AI 能力不断的提升，如何在科技创新、个人隐私和员工权利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未来企业和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0: 陆陆续续看到好些朋友都发 WhatsApp 的音频进来哈，继续发送进来吧，我会把你的这个参赛的一些资料哈都输进电脑，让你有机会呢能够就是参加这个抽奖的，希望你可以赢取这个国庆庆典门票去现场看一看哈，当天的那个非常壮观的那个氛围哈，还有就是情况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9:23了，看到了 ECP 前往樟宜，在 Celine Avenue 之后呢，那边有汽车抛锚了。Bradoro 前往 Queensway 在 CTE 之后有汽车抛锚，不好意思，是汽车意外哈，第三、第四条车道被占据。BK 前往 PIE 在 KJ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马上回来呢，有啊，原来是这样。
2: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来谈毛孩子经济学。在今天的新加坡，如果您去热门商场或东海岸公园走一走，您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推车里坐着的往往不再是婴儿，而是穿着精致衣服的小狗。在生活成本上升、生育率持续降低的背景下，养宠物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升级，它不再是仅仅给一口饭吃那么简单，而是一门涵盖高端服务、寄宿学校甚至心理疗愈的庞大产业。很多人说养宠物越来越贵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却甘之如饴？当年轻人选择不生孩子却纷纷成为铲屎官，这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Boob and Wolf 宠物店的创办人 Elvin 来为我们揭秘狗狗与主人背后的一系列故事。 Elvin， 你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vin。
5: Hello，那 Boob and Wolf 是一家非常受欢迎且高品质的狗狗日托与水疗中心，它由三位爱狗狗的好朋友创立，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的 Elvin。那么我想问一下，目前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多人养狗，并且愿意把这些狗狗放心的交给你们店呢？
6: 这几年明显的感觉养狗的人比较多啊，尤其是年轻的上班族，他们都会把狗狗当成生活重心之一。
5: 哦，年轻人是吗？那除了年轻人，还有哪一些年龄层的主人会把狗狗送到你们的机构呢？
6: 主要还是25到40岁的上班族了，因为他们白天工作嘛，然后他们希望狗狗不要自己在家里独处太久，有时候他们会把狗狗交给他们父母来照顾，不然他们就是会找我们这种场所让我们帮忙带他们的毛孩子。
5: 是是，那你们的机构具体有哪些服务呢？
6: 我们主要是日托还有寄宿的服务啊，就好像带小朋友上幼儿园这样了。
5: 了解了。那我们都知道在经历了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啊，居家办公和隔离措施让越来越多的人对陪伴的渴望急剧上升。那么您觉得疫情对本地宠物行业啊，尤其是养狗这方面带来了哪些影响？
6: 主要是疫情让很多人第一次长时间的待在家里，然后他们在那段时间开始养狗。疫情结束后他们恢复上班了，他们会不舍得把狗狗留在家里，所以就会更愿意的使用我们的服务了。
5: 我觉得你们这个服务确实是对一些平常上班可能比较忙，然后没有时间打理狗狗的这些主人们非常的重要。那你有观察到就是人们现在养狗啊，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人们养狗的原因发生变化了吗？从过去到现在。
6: 是有这种感觉了。以前比较像是让狗狗们在家里帮忙看家，或者孩子们想要一个宠物陪他们一起玩耍。现在的狗狗比较像是一个可以稳定和无条件陪伴我们的家人。
5: 是是，我家里面养了三只泰迪。
6: 养了三只。
5: 哦，
6: 我自己有一只金毛掺贵宾。
5: 哇，还是那种混血。 我喜欢，下次有照片的话你可以分享给我。
6: 可以啊，
5: 但是因为我家的狗狗就是最大年龄的已经16岁了，就是属于一个高龄的狗，然后我知道狗狗的最长能活的可能也就17、18岁这个样子，
6: 是差不多这个年龄段的。
5: 如果说我能够把狗狗送到你们这种机构的话，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6: 对啊，因为我们这边提供24小时的看护，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知道，然后让你们知道也是。
5: 费用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吧？
6: 一天如果他们在我们这边住一晚的话，费用差不多从70上下了。
5: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毕竟比人住的要便宜多了。
6: 是啊，就好像人家去住酒店的费用这样了。
5: 那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今天的宠物市场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6: 感觉上是新加坡宠物的市场开始有点满足了，我没有太多新开的托儿所这些日托的机构这些了，主要还是不够地方来开。
5: 等一下，不够地方指的是
6: 就是我们租的店面不够大，给他们有一个舒适的环境，给他们有里面外面都可以玩的环境这样咯。
5: 哦，所以你觉得要干这一行，首先是得租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店铺。
6: 对呀。
5: 确实在社媒上看到的很多什么养猪场啊那种，现在都包装的很豪华，然后有那种水疗中心，简直是太高端了。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韩国的大学推出了千元早餐，是韩元了，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感觉非常的温馨呢？这首歌曲过后告诉你，东东陈晓东，比我幸福。

那这个韩国的农业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宣布呢，今年共有200所大学参与了这个千元早餐的计划，让大学生呢以低价享用这个营养早餐，同时推动哦年轻人增加米饭的这个消费。哎，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就是政府啊，地方政府还有大学共同支持啦，就希望大家吃得好，而且就是可以多吃米饭。那为了让学生在寒假期间也能够享用这个早餐呢，今年计划提前启动，包括了首尔大学、中南大学，还有就是其他的10所大学在内哈，从1月开始便在这个冬季假期继续供应早餐。而且我觉得我看那个菜色真的还蛮好吃的哈，就是很多的那个营养均衡的食物啦，膳食纤维等等的。那随着这个计划扩大，越来越多的大学也开始注意到学生的饮食需求，学生对活动的评价也逐渐的提升。而且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听取韩国学生和大学的意见，并加强餐点的这个管理，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健康温暖的早餐。那千元早餐也就是韩元了哈，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减轻生活负担，也希望培养这个年轻人规律饮食的习惯。因为很多人都就是吃饭不定时，更重要的是要促进韩国米食文化的发展。诶，如果在新加坡有这样的一个千元早餐，可能新加坡是1元早餐啦，我应该会天天去排队哦，因为真的是蛮好的，而且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然后吃的也非常的均衡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我

东东陈晓东的一首歌曲《比我幸福》，有听众说国浩就是来送票的，上个礼拜好像前个礼拜送给阿妈的情书，现在送国庆青年门票。的确，因为我们很多的好康，所以一定要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哦。刚跟你说啊，这个韩国啊有200所大学推出了这个千元早餐，那学生1000韩元享用温暖的早餐。

0: 谢谢 Clifford 还有 Cody 以及 Colleen 的简讯，他们说就是很喜欢听周末班的节目，因为非常的舒服，然后非常的轻松。也谢谢你支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还有国好哦，继续锁定的节目，因为很多好康等着你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进入懂吃懂吃之前呢，一起来看一看道路上的状况哈。BK 前往雾兰，在 SLE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AYE 前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有汽车有道路工程，第一条车道被占据。AYE 前往大树在 Panjururo 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的。另外让我看一看定点摄像机哈，雾兰关卡呢入境到马来西亚的车道好像比较顺畅，回返新加坡则出现了相对的车龙，而在大使关卡入进到马来西亚的车道呢出现了蛮长的车龙，回返新加坡的道路则是顺畅的。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3: 阳光总在风雨后，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5: 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6: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7: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8: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圣淘沙 RWS 他们的 Weave， 这里有一家四季民福烤鸭店，其实他们开张了已经快一年了。这个品牌呢其实是在中国的大众点评必吃榜上北京必吃的餐厅，所以当然要来朝圣一下，吃他们的香酥嫩烤鸭。请来的是他们的前厅经理杨璇给我们做介绍。杨经理你好。
9: Hello 大家好。那这边烤鸭的话，我们是属于传统的北京烤鸭，那在整个制作的过程里边，它是没有经过任何盐或者说腌料进行腌制过的，所以说它没有任何底味。那我们在尝到鸭子的时候是品尝它的原汁原味的。烤鸭的烤制过程中，那我们就是采用传统的果木炭烤的，炭烤出来的鸭子，那我们在吃它的鸭皮的时候能够品尝到淡淡的一个果木香味。
8: 所以这个烤鸭的过程都是在你们的门店的入门口完成的。
9: 是的，因为我们在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鸭房区域，专门是采用了一个大玻璃，这样透明的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烤鸭的制作过程。
8: 这里吃到的招牌烤鸭跟在北京吃的它的味道一样吗？
9: 在所有的烤制手法包括制作工艺上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了这个里边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我们在北京来讲的话，我们用的是北京甜鸭，烤鸭整体会比较偏肥一些，那油脂就会更丰富一些。那本地的话选用的是马来西亚的鸭子，但是所有的制作工艺手法是完全一致的。有顾客过来用餐，哎，发现哎和北京对比，可能这边的烤鸭的油脂没有那么的丰富了，但是整体的口味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8: 油脂比较少的话，也吃起来不那么腻。也说一说你们这里的烤鸭的三种吃法吧。
9: 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皮肉单吃，鸭胸皮可以单独的蘸白糖食用，入口即化，可以感受到淡淡的一个果木香味，因为我们是果木炭烤嘛。那鸭肉的话就是可以蘸蒜泥食用，这样的话可以尝到鸭肉的原香味。那传统吃法的话也是我们北京烤鸭经常就是看到的，就是鸭肉蘸甜面酱，包2到3根的葱丝和泡菜丝。那我们的创新吃法就是我们海棠酸梅酱，那这个海棠酸梅酱是由北京海棠果和山楂果研制的海棠酸梅酱，它的特点就是清口解腻，果味浓郁。那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是一样的，加2到3片的这个带皮鸭肉，再加2到3根的黄瓜条和哈密瓜条。
8: 海棠酸梅酱是我当中觉得比较特别的，也比较少见。淡淡的果香味还有清甜味搭配着这个鸭肉，比较适合我口味。那么多的吃法当中，如果给你自己选，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种呢？
9: 我最爱的还是我们传统的吃法，就是蘸甜面酱。它的口味的话偏重一点，但是又不会觉得很腻，因为创新的那个口感吃起来对我个人而言有点偏甜了，因为我是个北方人嘛，所以不喜欢吃特别甜的一个口感了。
8: 在四季民福吃到的那个菜系方面又是怎样的？因为首先我们今天吃到的老板三鲜比较像是 潮汕的海鲜凉拌的感觉。那与此同时我也吃到，当然就是像北京烤鸭，经典的北京菜，包括了炸酱面等等的。那菜系方面呢，是怎样的菜呢？
9: 它是属于一个融合的新京菜，也融合了一些其他各地一些特色的菜系，然后优化成这种新京菜。松鼠鱼它都是属于一些淮扬菜系，比如说宫保鸡丁、水煮鱼，可能我们又会融合了川菜呀，包括说在新加坡加入了古老肉，就是本地特色的一些菜品在里边，包括说我们有一个蒜蓉青龙菜，这个也是国内没有，但是这里是本地特色的一个青菜嘛。
8: 不同菜系的中国菜都可以在四季民福他们的烤鸭专卖店这里吃得到，当然也要来尝试一下他们的招牌了，酥香嫩烤鸭，就在 RWS 的 Weave 二楼的这家门店。
7: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6: 浩浩、
7: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5: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新加坡 ，Good morning。9点47分了，哎，那个日本的东京迪士尼好像要起价了，10月份开始调整票价哈，部分热门日期价格会上升。那我刚刚看到哈，这个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宣布从今年10月开始，调整一日护照的票价，这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调整价格。如果你有去的话，要注意一下哦。运营商表示呢，因为门票哈继续采用这个浮动票价去了。仅在这个部分需求较高的日期才会提高票价，不是全面的涨价哦。调整之后呢，成人一日票最高的价格将从19000日元调高到哈12400日元，大概是110块钱新币左右。那例如说在这个万圣节活动期间的部分假日啦，票价将高于一般的日子。东京的迪士尼表示呢，这次的调整主要是要反映不同日期的入园需求，而且希望通过浮动的价格制度来分散人潮。那如果说你计划要前往这个东京的迪士尼的这个游玩哈，你是他的游客的话，可能要提前去查询这个票价和预定的日期，以便安排行程还有预算哦，不要就是买到非常昂贵的票，那就有一点可能玩得不是太尽兴咯。

徐志安的一首歌曲《男人最痛》。最痛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运动的时候，发现这个器材哈被人占用了。9:53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联合早报之前有报道，这个盛港氛围联路第414A 座竹附近的这个公共健身角落，近期呢被居民当作是晾衣场。这个健身器材呢就有很多的衣服被挂满哈，毛巾啦甚至是内衣裤啊，引起了很多网民的一些关注。那发文者就认为说，这个健身室是应该是给居民运动的嘛，不是用来晒衣服的，更担心如果有人效仿可能会影响公众使用这些设施，甚至有一点点不是太好看了。那这个市政会呢回应时表示已经接获相关的反馈了，并且派这个物业的管理团队到现场张贴这个告示，提醒这个居民不要在健身器材上晾晒湿的衣物，以免呢影响其他的居民。市政会也就是预请公众共同维护这个社区的环境，负责任的使用公共设施，保持这个器材的整洁，让大家可以用得安心，而且可以营造更友善舒适的公共空间。我觉得也是啦，好像在我现在值班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同事很好奇，诶，直播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在直播的时候怎么样。其实我刚才就是呈现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背对那个直播室的那个窗户的，所以我就不小心转过头，有一点吓到了。而且不是一个人哦，是三个人同时间在看你直播，而且对你笑，其实感觉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怕的。但是谢谢大家这么就是对这个电台直播感兴趣了哈。好了，来听歌，那英的歌曲《梦时》，醒时做梦，我还在就是从这个惊吓当中恢复。88509 63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来打卡咯。

0: Hugo, Jera, Lorenzo, Tiffany, Dexter, Darren 早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PIE 前往大市在 KJE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往 AYE 方向的 CTE 在 Moulmein Road 跟 PIE 大市之间开始堵车了。 PIE 前往大市 PIE 前往机场方向在 KPE ECP 的出口处也堵车，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啊，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出门带雨具咯。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再次跟你道声早安，我是国豪。诶，说到我的名字哈，最近有不下十个人问我是不是最近去报道一些意外跟民生新闻。因为我们的早报有一个就是叫做李国豪的意外跟民生新闻记者啊，只差一个字哈，但是姓氏不一样啦，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说，诶，你是不是去加入他们了？然后他们在早报看到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 byline 的照片，就讲说，诶，其实蛮帅的，不好意思，我没有比他帅，所以你们误会了 ,OK?所以不要把我跟他就是放在一起，我们是不同 level, 我比较低一点点的。好吧，如果说你想要看我的照片，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让你看到我长什么样子，就看有没有缘分了哈，在963的一些活动上面可以遇到咯。先来听这首歌曲吧，孙燕姿跟五月天的王子面，大伙10:20有音乐跨时代。今天有一首哇，我觉得非常有分量的歌曲，还有一个最近新进的，也不算很新，但是蛮有名的一位歌手翻唱这首经典的歌曲。10:20告诉你更多的细节，在音乐跨时代咯。

陈升的一首歌曲 Summer， 刚好些朋友都没有听到哈，这个国庆庆典的送票活动，马上告诉你哦。如果说你要参加的话呢，可以输入 NDP， 然后你的英文名字、身份证的那个名字哈要吻合，因为锁票的时候需要核对，而且只开放给新加坡居民跟永久居民来就是报名的哦。而且你要唱一首这个新加坡的国庆歌曲至少15秒以上，另外也要附上你的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重复一次，输入 NDP， 你的英文名字也就是你身份证号码的名字哈，还有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发送到 885-0963 就有机会赢取了。今年呢国庆庆典是在我们的国家体育场哈举行的，时隔十年的时间又回返这个非常具有意义的地方来举办，而且今年国庆庆典呢推出了三首新歌哦，其中一首就是这首 Jasmine Soko 的 You'll Be OK， 一起来听听看。

所以有参加这个幸运抽奖的听众哈，我们每一周呢都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每位可以获得两张门票。如果没有抽中也不用气馁，因为你还有机会参加下一周的抽奖。截止日期呢是7月31号星期五晚上11点59分。赶快把你的音频还有你的资料哈传送到88550963就有机会赢取了。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加坡的新报业媒体呢是2026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哦。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10:20看到我的 TPE 前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 CT 前往 SLE 在 Bridle Road 过后也是有汽车抛锚的，往樟宜方向的 ECP 在 PIE 的出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的音乐跨时代，10:21了，我是国豪。今天的音乐跨时代要听一听张三的歌，这首由张子时所作词作曲，李寿全所演唱的经典华语歌曲，你应该有听过吧，收录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1/8，也是电影父子关系的主题曲。歌曲旋律我觉得很温暖流畅，而且歌词我觉得很朴实真挚，以平凡人物张三为主角，表达了对于自由、梦想还有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而且歌曲虽然没有华丽的这个词藻，却凭借真挚的这个情感打动了很多很多的听众，还有很多就是孤独的人的一种心理，他成为了一种华语乐坛的经典作品之一。李寿全呢，以浑厚还有温厚自然的嗓音演绎这首歌，展现出浓厚的民谣风格，充满的是时代感还有人情味。但是后来呢，很多人翻唱，但是今天选择的是萧敬腾的版本。萧敬腾重新诠释张三的歌，保留了原曲温暖还有希望的精神，并且加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一些元素，它具有爆发力还有感染力的一种歌声，赋予歌曲一种新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两个版本风格各异，李寿全的温暖质朴，那萧敬腾这个版本我觉得很深情而且磅礴，都展现了张三的歌跨越时代的一种魅力还有一种感动。我们先来听这个萧敬腾的版本吧，再听经典李寿全的张三的歌。

听了两个版本，李寿全还有萧敬腾的版本，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Susan 说他比较喜欢，应该是比较那个原味的吧，因为他说萧敬腾的比较 down 一点点，这个李寿全的看起来比较开朗快乐一点点。但是我觉得

0: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介绍的张三的歌，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我是国豪。诶，你知道吗，在这个台湾的 ET Today 的网站上面有一则报道，他说 AI 的监测公司 Pangram 他最近发布了新的这个研究，指出在超过250字的社交平台当中的长文当中，有约 26% 是被判为是完全由 AI 生成的，相等于每四篇长文就有一篇是由 AI 撰写的。这可以给人家一种语言很好的感觉，尤其在社交媒体。但是如果你可能去一些什么 writing test 啊，你可能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但是研究分析了2026年的4月到6月期间超过100万篇的贴文哦，涵盖了 LinkedIn、X、Reddit 还有 Substack 以及 Medium 这样的一个平台。研究显示 LinkedIn 的 AI 生成长文比例最高，约 41%。 X 平台呢也有不少长文显示曾用过 AI 来协助撰写的。那相比之下呢， Substack 新加坡比较少用的这个 AI 内容比例是比较低的。 Reddit 的回复呢则大多都是由真人创作，因为很多都是在说自己的故事嘛。 Pangram 则表示呢，虽然监测模型的误判率较低，但目前辨识 AI 生成内容仍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可能实际 AI 的内容比例还高于这个研究的结果。你呢，最近有没有用 AI 来写一些文章，不论是给朋友，给可能你要 impress， 要就是让他觉得你很了不起的人，用 AI 来撰写一些文章，让对方觉得你的语文能力还真好。然后人家说就是夸赞你之后，你其实还要说谢谢，但是非常尴尬，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写的。来听周蕙的歌曲《约定》，待会在10:40也有就是好歌拌饭是金云跟欧维义所制作的节目。

0: 天心情格外的轻松愉悦，因为约定了朋友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的大学同学，今天晚上要吃晚餐，我觉得可以跟他们叙叙旧，真的是感觉很棒。你呢？多久没有跟你的大学同学一起吃饭了呢？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哎，不过说到这个吃饭呢，好些朋友其实好习惯孤独了。然后近年来呢，在网络上面有一个叫做 loneliness influencer， 也就是孤独影响者的一个趋势。啊，已经变成一种新的社交的一个趋势，越来越多人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独处的生活，好像独居日常、个人旅行、自我的提升，还有安静时光。好些朋友都认为哈，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他觉得孤独并不意味着失落或者是被排斥，而是一种可以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让人有机会认识自己，培养兴趣，甚至提升心理健康。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还蛮认同，就是可能安静时光可以让自己找回自己，或者是让自己的心情沉淀。尤其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跑到国外去度假旅行，有点任性哈，但是这就是国豪。Anyway， 不过这个孤独的问题仍然广泛的存在。英国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约 23% 的成年人表示经常或者是总是或有时感到孤独。其中呢，16岁到49岁的年轻成年人比率最高。专家指出呢，主动的享受独处与长期缺乏社交联系不同，虽然一些人正在重新的拥抱孤独，但社会仍需要关注心理健康，还有人际关系和社区支持，帮助减少真正的孤独感、孤立感。你呢？你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吗？我觉得适量其实还蛮好的，而且那不叫孤独，刚刚也说过了，它叫做什么？自我发现。你在社交媒体看到有些人分享孤独的一些文章的时候，是觉得很有亲切感，很有共鸣吗？还是觉得其实你应该出去外面找一找朋友聊天，或者是家人吃个饭，不要一个人困在家里头。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还蛮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885-0963来聊一聊孤独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TPE 前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了， CT 前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也有汽车抛锚， ECP 前往樟宜在 Bayshore Road 过后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马上回来有好歌拌饭，欧伟毅还有金云陪伴着你。
2: 好歌拌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3: 还有默默长大的人和歌。你好，我是金云。
4: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哦。今天开始介绍小虫演唱他自己的作品，包括中间他写给很多著名的天王天后的歌曲，他都一一的拿回来演唱。今天打头阵的呢，就是他演唱的《有你真好》。这首歌呢，倒是真的没有写过给别人，这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当时他发的这个创作集的一首歌曲，叫《有你真好》。

0: 好歌拌饭。
1: 其实我挺喜欢小虫的声音的，
2: 他的声音哦，低沉之中哦，他的 bass 哦，还是有一点点的回音的，我还是觉得蛮荡气回肠的。
1: 蛮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听他唱歌，我会想起你的女神陈小霞。
2: 是，还真的有这么一点点像哦。你两个人都是不是激情派的唱法，都是比较低沉婉约的哦。
1: 对，
2: 所以呢，我们今天刚才介绍了小虫的这首打头阵的《有你真好》，下面要介绍的就是他写给他的梅艳芳唱的一首《亲密爱人》，小虫唱出了男人版的《亲密爱人》的味道，我们一起欣赏。

0: 好歌伴饭。
1: 小虫的亲密爱人，我相信听众听起来也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2: 这首歌哦，不知不觉哦，已经红了30年了。其实想起来也真的还蛮久了哦，时间真的过得就是很快。在1991年的作品哦，剩了30几年了，时光就这么一晃过去。但是这首歌哦，当时我在听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这首歌是充满了无限的甜蜜。那梅艳芳唱来哦，后来当然也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感觉上它的难度不高，可是唱起来哦，永远就是感觉就苏梅艳芳那么一大点，因为它里面声音的那个歌的那个甜度哦，刚刚好要适量，不可以太过超过。一超过后哇，那个歌就变成可能啊，就会觉得有点腻，要不然又觉得感情不够。然后我觉得小虫的男人版呢比较不一样的，他一样唱得很深情，这个歌就很不同的男人的一个味道散发在空气中。
1: 小虫唱歌的方式呢是非常的，就是自然的，所以你不会觉得他太浮夸。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完全体现了他的观察力有多强。
2: 怎么说呢？
1: 就他这首歌不是为了梅艳芳，看到梅艳芳的甜蜜而写吗？
2: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也算是一个蛮细心的男人了啊、哦。好，明天要介绍的当然也是小虫的歌了。我们会给你准备两首非常好听的小虫的作品，他自己拿回来唱。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很快在十点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除了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早安早安，刚好些朋友都发送 WhatsApp 88509963，待会儿在有空的时候一一的回复。然后刚刚看到 Darren 的简讯，他说小虫刚刚的歌曲都好好听哦。是的是的，可以锁定在节目，还有更多的好歌继续陪伴着你。

0: 看到好些朋友都陆陆续续发来了一些早餐啊，还有就是早午餐的一些照片。如果说你在吃这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也希望这些好歌呢能够陪伴着你，然后让你的美味食物更加的更上一层楼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PIE 前往机场方向，在 CTSLE 之后呢，那边有道路工程。往机场方向的 PIE 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也是有道路工程。ECP 前往樟宜在 Bayshore 过后同样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是会打雷跟下雨，出门带雨具喽。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在台湾彰化家福中心呢，它有推出一个艾利克方案哈，烘焙的轻食体验课程，让很多可能家境不是太好的一些儿童，能够通过亲手制作的一些点心哈，学习生活的技能，也在一次次成功的经历中建立自信。然后这个课程邀请了大概35名这些儿童来参加，就是采用实作方式来教学。学员呢从认识食材开始，逐步的学习制作百香果的气泡饮啦，还有就是水果的松饼、水果的毛巾卷。哦，什么是毛巾卷啊？是那个 cream roll 吗？还有就是这个起司的奶盖等轻食的作品。那在老师的指导底下，孩子们学习食材的配搭、比例调整，还有搅拌制作以及成品的装饰，完成了体验这个烘焙的过程。然后很多的人其实就说，尤其是父母们，他觉得这个课程不只是教导制作的技巧，也鼓励孩子发挥创意，互相的合作。诶，我觉得如果有空，尤其在周末的时候，送小朋友去参加烘焙的课程，其实挺好的。我小时候就很想去，就是煮很多的美食，但是只是在家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料理，还有就是制作一些吐司啊，包各式各样的馅料给我的家人还有我的邻居吃。你呢？就是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周末是为他们安排什么的活动呢？很多人都应该是去什么钢琴课啦，或者是增益课哈，诶，偶尔去参加这种所谓的可能比较生活化的一些课程，或者是跟生活贴近的一些课程，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可以暂时就是抛开那个攀比的压力，然后好好的沉浸在这个活动当中。如果可以的话，我这个周末想要去好好的在家煮一道菜，然后在 Instagram 跟你分享。如果说你想要就是追踪的话，你可以去 Instagram 上面找一找 I am 国豪，就可以看得到咯。送给你一首 Karen Moore 为的歌曲《爱情》，待会有郑中基的真挚，就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陪你到中午12点。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ECP 前往张仪在 Bayshore Road 过后呢，那边有道路工程 ；PIE 前往张仪在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处也是有道路工程的。往机场方向的 PIE 在 Agnew Avenue 过后也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2: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嘿、hey, 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科技改变消费者的健康饮食选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利用科技工具来了解食品成分跟营养的信息，通过这个扫描食品的标签或者是查询产品的资料，消费者其实可以更清楚的掌握糖分啦、脂肪、添加剂等内容的，并且选择更符合健康需求的一些产品。那这类食品追踪工具呢，正在改变人们的购物习惯，也提高了大众对于食品质量和健康风险的关注哦。与此同时呢，消费者的选择也逐渐的影响食品行业了。一些企业开始调整产品的配方，减少不必要的添加剂啦，并提升这个营养的价值，以回应市场对健康食品的需求。其实这个是很好的消息哈。然而呢，专家指出，健康饮食不仅取决于信息的透明度，也受到价格、收入、还有时间以及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那科技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但建立长期的健康饮食习惯仍需要个人、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哦。你呢，会不会利用科技来就是选择更较健康的一些食品呢？包括就是拍一张照片，然后让 AI 去扫描一下，看它的那个营养成分是不是好的呢？又或者是它的糖分，它的 nutrition value 是多少？如果是有用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好消息吧，对你来说。就是可以让很多的这些业者回应市场对健康食品的需求，然后进而制造出更优质或者更健康的食品给你哦。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AI 协助开发游戏啊，开发者15天内就完成了作品并获奖。而台湾 ETtoday 有报道啊，一名拥有9年 iOS 开发经验的开发者分享，他利用 AI 工具在15天内完成了一款以水豚为主题的游戏，并在 Cursor Vibe Jam 2026的游戏开发竞赛中获得25,000美元，大概是80,000新元的奖金耶。而且整个开发过程中他没有手动撰写这个程序嘛，而是通过 AI 生成约27,000行的程序，并且负责规划功能，设计这个提示词 prompt 以及测试还有修正问题。除了程式码呢，游戏的标志插画还有就是部分的 3D 的模型也由 AI 来生成。不过开发者表示，大型的 3D 地图呢仍需要人工搭建，显示什么呢？ AI 虽然能够协助完成不少的开发工作，但在人机协作下，开发者呢仍需要负责规划、验证，还有处理 AI 无法完成的细节哦。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盟流失10%华人选票，西盟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5: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3: 东谈西论，
6: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

0: 11:40看到了 AY 前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呢，那边有汽车抛锚了。SLE 前往 BKE 在 TPE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ECP 前往樟宜在 Bayshore Road 过后也是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马上回来有津津乐道，今天要来聊一聊哈前列腺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在我国，华族男性面对比较高的前列腺癌的风险。根据历来的这个癌症登记数据就显示了，华族男性居民的年龄发病率长期持续高过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也显示了这个群体，也就是华族男性，尤其值得关注前列腺的健康，而且要积极的参与定期的筛查。这也是今天在津津乐道要谈这个话题的主要原因，要提醒大家早点去筛查。今天请来的就是 HMI 泌尿外科男科专科医生，他是陈万伟医生。陈医生好。
3: 哎，德明你好。
2: 我们说这个前列腺癌及早发现很重要，虽然前列腺在早期发现时的时候具有超过 90% 有五年的存活率，但是还是有不少患者在晚期才确诊，也就是可能末期才发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早期发现对治疗效果还有生活质量带来多好多显著的不一样的这个影响。
3: 通常如果是早期发现的话，那个治疗方案造成痊愈的可能性相当高，可是问题是早期的前列腺癌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因为大多数有排尿症状的男士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而不是因为前列腺癌。当然我们就会跟我们的那些男士讲，50岁以上如果即使是没有什么排尿症状，如果担心的话应该去看你的家庭医生，他们可以做一些所谓的 tumor marker， 就是验血发现那个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 如果有高的话他们就会叫你能来看我们泌尿科医生检查一下了。
2: 先简单的做这个 PSA 检测，也就是验血的检测。
3: 对，
2: 一般如果没问题的话，也一般上是没什么问题，那就不会见到你了。但是如果家庭医生发现有些什么不妥的话，就会转介。
3: 对，通常是他们验血发现啊，那个 PSA 的指数如果是高过于4分的话，他们就会介绍那些病人来看我们。
2: 四分，
3: 对。
2: 一般上正常的水平是
3: 少过4了。
2: 如果是 3.5、3.6，是不是属于偏高了？
3: 当然，我们也是有看那个年纪了。当然，比较年轻的病患，好像少过50岁啦。如果是他的那个指数很接近4分，有些那担心的那个家庭医师也会叫我们 来看一下。当然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身体检查啦，会做一个直肠指检，看一下那个前列腺里头有没有硬块。可是通常如果是发现硬块就不是好消息了，就是说那个已经有蛮大的肿瘤在里头了。
2: 我想问一下医生啊，这个前列腺癌会不会从这个增生演变成癌症啊？
3: 前列腺增生不会演变成癌症，可是在那个器官里头除了增生以外还是有可能有那个肿瘤，
2: 就
3: 是
2: 两个又增生又肿瘤。
3: 对，两个有可能一起，我所谓的 coexist 啊。
2: 哦，那不是非常的肿大吗？那个部分应该会很痛吧？
3: 大多数前列腺癌因为它是在那个 peripheral 中，在外头，假设我们的前列腺好像一个水果的话，那个增生的部位就是在那个水果的肉
2: 里面、
3: 可是前列腺癌是在那个皮，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在那个皮那边有长大的话，它就不会阻塞到那个尿道嘛，所以大多数的男士如果有早期的前列腺癌是没有什么症状，
2: 所以才说嘛，就是没有症状，然后又没有感觉到痛啊，或者是不是更多就是这个增生的问题哈。那么属于高风险群的人有哪些呢？除了刚才你说的50岁以上的男性，家族史应该也是，还有哪些？
3: 当然我们也是认为那些有肥胖啊，也是有一些危险性。每一个癌症如果是有吸烟的话，你的那个癌症的机会也是比较高。
2: 糖尿病，
3: 还有糖尿病不大会了，可是
2: 高血压会吗？
3: 大多是 OBCD 了
2: 啊，肥胖
3: 、
2: 高血压会吗？
3: 高血压还 OK，
2: 然后也 OK。 想问你一下，刚才提到了新加坡的华族男性啊，风险似乎比较高，
3: 对，
2: 患病率有些什么因素？是我们的饮食关系，还是纯粹是基因问题？
3: 除了基因以外呢，我认为也是因为新加坡华人会比较多嘛。By statistics 一定会比较多发现
2: 以人数来说的话，
3: 人数来说，对，
2: 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习惯，或者是哪一些方式会比较容易引发这个前列腺癌的？
3: 从临床实验发现，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2: 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不像吸烟啊，吸烟的话很容易就引起肺癌嘛，对吗？
1: 津津乐道，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已经是11:45了，我也要下班去咯。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希望你星期六的下午已经安排了很多精彩的活动，即便没有，在空中也有很好听的歌曲，还有一些内容陪伴着你。那我想我应该是静心来值班的。好啦，我要下班去了，谢谢你陪我过去的4小时，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说你要听我的 podcast， 我已经上载了新的5集的节目，你可以去 Spotify 搜索一下最好的日常，真是国豪的 podcast 哈，聊的就是很多 AI 的课题，之前在空中会跟你分享，但因为很多的听众觉得想要重温，所以我把它移到了 podcast 当中。当然啊，如果说你要继续的就是打卡哈，待会2点静心应该会进来，就是直播室，你可以继续的跟他聊天，好不好？好啦，祝你的星期六过得愉快、充实跟美满，下星期再见咯。而且下星期是星期三哦，因为有星期三到星期五要带奇想世界，所以到时间咯，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 前往樟宜，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那里有汽车抛锚了。KP 前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过后有汽车意外，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大伙儿，气温介于25到34度，可能会打雷下雨，出门要带雨具喽。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建设局宣布即日起未来两年免收建设环境创新中心科技试验场的租金，开放给本地跟海外科技供应商和建设企业，协助创新方案更快落地。业者欢迎措施，认为可降低研发成本，并促进企业和行业伙伴合作。建筑科技企业广联达计划利用试验场引进 AI 的辅助远程塔吊操作系统，并针对本地的工地环境安全需求以及操作习惯进行测试和调试，再逐步的应用于实际的工地。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2016年推出电力市场需求反应计划，鼓励企业在电力批发价格高涨时减少用电，以降低整体需求和减少电网负荷。目前共有16家企业通过6家电力管理服务提供商参与了计划，必要时呢可减少 167.3 兆瓦的用电，相等于约30万个四房式组屋单位的一小时用电量。参与的企业可获得奖励，2020到2025年平均每兆瓦时的奖励介于2310到3120元。蓝金能源则通过电池储能系统协助企业减少从电网取电。一名43岁的男子涉嫌在马歇林一座商场非礼一名女子，已被警方逮捕，并将在今天被控上法庭。警方在昨天中午接获通报，指女子在雾兰12街商场遭到陌生男子非礼。警方通过调查及调阅闭路电视画面锁定了嫌犯的身份，并在报案后的4小时内将他逮捕归案。根据刑事法典第354(1)节条文，非礼罪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长3年、罚款鞭刑或上述刑罚的任何组合。而警方重申对性罪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呼吁受害者在确保安全后立即报警，同时尽量记下施暴者的特征和案发的详情。而国际消息方面，看到了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的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两国在防务会议后宣布加强军事合作，包括参与援乌的志愿联盟军事演习，并推进综合的防空系统、远程武器以及战斗云等技术研发。此前双方合作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受阻，但两国仍将继续合作。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德法共识的重要性，并表示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仍由法国单独出资。最后是体坛消息，西班牙队罗德里表示，球队将在世界杯决赛中以取胜的饥饿感迎战阿根廷，而非恐惧强敌。他称由梅西领衔的阿根廷是最难打败的对手，但球队必须保持专注。罗德里也认为西班牙攻守兼备，已做好迎接高强度对抗的准备，并渴望赢得世界杯的冠军，创造属于新一代球员的历史。这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时，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庾澄庆的一首歌曲《大眼睛》，看到 WhatsApp 有朋友就说可以播一些快乐的歌曲吗？这首歌曲应该是蛮欢快的吧。要提醒开车的朋友，朝大石方向的 AY1 在 Tuas Checkpoint 还有 Tuas West Drive 之间交通行驶是缓慢的。也看到了朝 AY1 方向的 CT1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交通也是行驶缓慢的。看到了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 KP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也是车多的。提醒开车朋友，由于今天是这个国庆日预演啊，也是这个 NE 的这个预演嘛，所以国家体育场附近的一些道路呢都是关闭的，比如说 Stadium Boulevard、 Stadium Drive 都是关闭的，所以行经这些路段的话要特别留意哦，不要被卡在这个不能通行的道路当中。时间是下午的2:08，下午好，我是静心，这里是963好 FM。会从2点到6点一直陪着你听好歌。刚来直播室的时候呢，在道路上发生了一件我觉得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啊。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我其实在我没有拿着手机 ,OK, 因为最近交警的这个很严啊，所以我的手机是在支架当中的，我在看一些东西啊，所以我的手是没有触碰到我的手机的，所以我的头是低下来的嘛，在支架上。我就看到我的左上方那边呢有余光，有东西在闪动，但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是什么，因为我的视线是在我的这个荧幕上面嘛。过不久呢，我就发现有人下车了，我就再仔细的观察呢，其实是一位大叔吧，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在摩托上，然后他的摩托车呢有倾斜了，然后他整个人就和摩托一起倒在这个马路上。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要下车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三位在车里的过路人吧，行经的朋友们，就新加坡本地人，就很热心的上前去把他的这个摩托车扶正，还有把他扶起来，而且我有看到他们在慰问他，说是否需要额外的帮助吧。我看到还蛮暖心的，因为蛮及时的，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其实要下车的那个当下呢，就已经有很多人上前去提供帮助了，我觉得这样子还蛮暖心的。每天看到一些暖心和国人帮助彼此的一些画面，我觉得看了还是蛮温馨的。
1: OK OK,
0: 又是一首非常愉快欢快的歌曲，苏慧伦的一首歌曲 OK OK, 希望你今天是 OK 的。下午2:10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 ECP 方向的 MCE 隧道在 ECP 张一的这个出口处有车子抛锚。你看到了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 CTSLE 的出口处交通行驶缓慢。朝大石方向的 AYE 在 Tuas Checkpoint 还有 Tuas West Drive 之间也是车多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
4: 当年他从男性主导的漫画界突围而出，成功的将糖果啊、王子啊这两大儿童系列打造为全球畅销 IP。 他坚信漫画是教育生活化的媒介，通过故事传递健康价值观还有国际视野，主要就是希望帮助孩子们坚强地面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种种挑战。他就是马来西亚漫画家刘怡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考入，今天来到津津乐道。考入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说到考入，少女漫画出身，2013年就带领着他的团队转型，创作了刚才提到的糖果和王子，大家很熟悉的这两个儿童系列，连载至今全球畅销几百万册，而且也是我们这里新加坡漫画市场最长寿的 IP 之一了。先说说你曾经形容自己是马来西亚第一位全职华人女性漫画家，那么考入还记得吗？当年最艰难的挑战是什么？
5: 其实对于这个称号呢，其实是在我成名不久之后才有人这么称呼的。其实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我其实很少会觉得自己是女性的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创作嘛，对男性女性来说都是一样辛苦的，
4: 已经跳脱了这性别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区分。
5: 对，很难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不过还是一个荣幸。至于说现在回头看，就觉得说当年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全都是男性漫画家，其实也意味着非常大量的男性读者，这样的一个市场，一个女性的角度要去说一个故事，其实也是需要有女性的读者。那女性的读者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我能有今天这样子的成就呢，多多少少是幸运啊，我觉得。
4: 漫画读者以男性居多？
5: 对，当然，因为你看，我们其实是说男性创作者呢，比如说他说一个爱情故事也好，他都是以男性的角度去说一个爱情故事，当然男性的读者会比较有身同感受，对不对？
4: 有共情，有共鸣。
5: 对，没错。可是女生说的一个爱情故事呢，是同样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男生能接受吗？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4: 但是肯定有全球里面一半的人口可以有共鸣的，那就是女性。
5: 对，所以必须要持续不断的推出你自己的作品，不断的做，等到这个市场能够接受更多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也就是说女性的读者也渐渐的增加了，才可以有更多更多作品出来。
4: 可以想象，一句老话，万事起头难，一开始的时候，你首先你要让有潜力的女性读者知道有考入创作更加适合女性朋友女性读者的这些作品，然后慢慢的，有没有把一部分男性读者也吸引过来了？
5: 其实是有的，之后就慢慢的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热式的风格，因为其实呢我也是第一个以热式风格创作漫画，就在这个马来西亚之前呢，那个风格会比较像欧美式的或者是本土的风格为主，热式漫画对他们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创新的东西，就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4: 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其实刚才私下向考入上了一堂浓缩的简短课，就区分了美式和日式的漫画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5: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呈现方式。美漫呢，其实它呈现的是一种比较画面上的一种优美，就是说如果漫画是以格跟格之间组成的嘛，但是美漫的话呢，就是每一个格都像一幅画这么美，但是格跟格之间呢，其实是很多时候并没有直接连贯，他们都是有独立的一个讯息在。
4: 每一个格可以说很多的故事，传达很多的信息
5: 啊。对，然后就到另外一个格又给一堆信息，但是热漫就不一样，热漫比较注重在节奏方面，比如说我们会经常看到热漫利用格子来营造不同的那个节奏，时快时慢，一时他会这样酝酿情绪的，然后就把格子刻得很细，就是一个眼神啊，一个小小的动作啊，一个举手，这样就是非常优美的。也可以像就是很激动的打架，就是啪啪啪很多个格子这样连贯下去的。所以在阅读这个热漫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被这个节奏带着跑。
4: 如果换成比如说有动感的画面，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它就是我们所说的 slow mo 嘛， slow motion 这样子嘛。
5: 对，有 slow mo 在里面其中一个，也有很快速的节奏，就是说我们可以明显在一个很平面的一个设计里面感受到节奏这件事情，感受到速度的这件事，
4: 还有力量。
5: 对，那如果力量的话，美漫它其实也是有在表达这方面的。如果真的要去区分的话，就美漫的话它形式会比较硬一些，硬拍的，热漫的话会柔拍一点。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是不是对漫画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稍后在2:40左右再播放这个访问的下一段哦，政治化的一首歌曲《猫》，时间是下午的2:25了。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盟流失10%华人选票，西盟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4: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2: 东谈西论，
5: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查乌兰方向的 BK1 在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交通行驶缓慢，朝 SLE 方向的 CT1 在过了 Amokyo Avenue 1的路段有车子抛锚，朝 CT1 方向的 SLE 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同样有车子抛锚的，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3: 阳光总在风雨后，
4: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4: 每天5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津津乐道。上了一堂很简单也很简短的课程，了解什么是漫画，而且也大概了解了美国式的漫画还有日本式的漫画的区分。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靠乳吧。大家都知道你是从少女漫画开始的吗？那回过头看，当初你也提到了起头很难，你坚持什么走到今天？
6: 如果说最大的坚持呢，我就是一直坚持做我自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不管是我的画风，我的呈现方式，又或者是每一个故事，都是因为我这么想所以我才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因为我想了所以我才做。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最自豪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时刻或是没有一个时期是我觉得我会羡慕别人或者是想成为别人的这件事情，就是由始至终都是坚持着做自己的这件事，把自己最诚实的那一面呈现给大家。
5: 你坚持的是你的信念，你要传达的一些信息不会妥协，
6: 对，
5: 不会为了五斗米。今天津津乐道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漫画家，我们熟悉的 Kauru， 又或者是可能你一时忘了他的原名刘怡婷来到节目。那么刚才就说到了早年的少女漫画作品，后来今天转型的创作儿童漫画，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在哪里？今昔对比。
6: 其实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从自己一个人创作漫画到现在带着一个团队创作漫画。之前呢，前者呢是一手一脚自己做，
5: 一条龙服务，
6: 对，一个脑袋一双手一个故事，这样非常直接非常集中。那现在呢会有不同的挑战跟难度，也有它的好处。好处就是呢，我可以更加快速的完成一部作品，可能素质也比之前更好，因为是大家一起合作，
5: 分工，
6: 对，分工，大家很专注的在做一个部分，拿出自己的专业去做一件事情。
5: 靠入最后就合成吗？
6: 不是，我合成了大家，然后成为全新的一个我。因为现在的我主要是负责编剧跟分镜的工作，有一些人物设计啊，那我已经不参与画的制作，就是比较前期的一个制作。
5: 创意总监，你给方向，你给主题，然后你统筹，
6: 可以这么说。可是就有点寂寞，不能画。
5: 会想念画画吗？
6: 当然，当然，非常。
5: 所以私下会自己来画吗？
6: 绝对。
5: 所以你的这个宝箱里面有很多自己的私货，但是都没让你的粉丝读者看到了。
6: 想找一个方式可以呈现给大家看看这个。
5: 我们期待这一天。
6: 嗯，好的。
5: 那么说到这 Kauru 啊，大家熟悉的就是他的糖果还有王子系列。我们先来说糖果系列好不好？强调的就是教育生活化。为什么你会特别重视价值观还有人际关系还有这卫生习惯这些主题？
6: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主题呢，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几乎每一天都会遇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很细小的一些东西，就你生活就围绕着这些主题。那一开始呢，就想要以这种最亲近人类的一种主题切入，然后再说出他们的故事，这样让大家有一个共鸣。一开始的理念是这样，后来很庆幸的大家很喜欢，所以也是我自己本身比较擅长的一些主题，所以制作起来的话能表现得更加好。
5: 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世界啊，纷纷扰扰，节奏很快，在孩子的世界里面啊，充满了一些爆炸性的信息，适合他们的也不适合他们的，什么都有，有些甚至是垃圾，可以毒害他们的。所以你强调的就是价值观，我们先说价值观吧。你希望通过这个Kauru的漫画传达哪些很重要的现在社会对孩子来说必须要有的应该要有的价值观？
6: 我个人会觉得是共情还有换位思考，互相尊重这类型。换位思考，尤其是换位思考，我认为是最重要，而且也是当中最难抓到精髓的。因为每一个人一开始的出发点一定是自己嘛，要怎么样做得到换位思考这件事情呢？有一定的难度。虽然我不能说看我们漫画就肯定会懂得怎么换位思考，可是里面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我很喜欢说故事呢，会有一个角色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做错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是怎么样。那大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只专注他做错事情这一点，抓住的这一点，然后说这个孩子说谎啊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背后就是有一个苦衷。那如果每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时候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耐性去好好听完整个故事，可能我们会比特地强调你要学习善良啊，你要学习诚实啊，还来得更加实际。因为如果你懂得换位思考，基本上你已经拥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5: 而且更懂得同理。
6: 对，
5: 世界观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世界因为有互联网有 AI，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好像缩小了，但是隐隐约约这距离又越来越大，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所以你希望日后的孩子，未来的孩子有些什么样子的很重要的世界观？
6: 当然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打开心房去接收一些新的事物，去聆听别人的故事，也给多一点耐心去了解身边的一些事，就算很小很小的一些事情，我也希望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手机以外的地方。当然是这么希望的。所以当读者们他喜欢看我们的故事，看我们的漫画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毕竟这证明了他已经放下了手机一段时间去阅读这一本漫画。然后呢，我就会尽量在这一本漫画呈现出我认为最理想的一个社会，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还有朋友之间的一些打打闹闹，到最后也是原谅对方，然后再继续做好朋友的那一种。可能现实生活中不容易出现这种完美的情形，所以才要更加画出来，让大家都向往着要拥有这段友谊，或是拥有一段感情，甚至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的那个亲情，也可以透过故事传达这种温度，让他们感受了这种温度，也会向往着想要跟爸妈来点特别的，比如说说一些不会很难，说个谢谢，说个对不起，其实也能改变整件事情，改变整段关系。可是大家可能都忽略了，所以变成我们的漫画就像一个提醒，可以提醒读者们说，诶，今天说了谢谢没有啊，今天说了对不起没有啊。所以就希望能把这个温度重新带给大家，
5: 也提醒大家人和人之间来到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关系，那就是共情。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首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办法共情，目前无法共情的一首歌曲，张学友的一首歌曲《你冷得像风》。现在外头的天气应该是热得像火炉吧。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朝雾兰方向的 BKE 在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交通形势缓慢。你看到了朝 Gulliman 方向的 Nicoll Highway 在过了 Java Road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看看哪个地区稍后会下雷阵雨。气象署预测新加坡在下午的时分，北部和西部，恭喜你们，稍后会下雷阵雨。气温目前是介于25到34度，我觉得应该有35度吧。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幼儿培育署推出全新指南，加强家长与教育工作者的合作，确保孩童在关键成长阶段获得一致的学习和照顾，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与身心健康。指南即日起分发给约1800间学前中心。携手育儿好伙伴家长与学前教育中心合作指南，是由家长、教育工作者、学前教育机构运营者和业界伙伴等超过500人共同制定。今天在大巴窑战备军人协会俱乐部举行推介。指南以信任、尊重和同理心三大核心价值为基础，提倡家长与学前教育机构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双方互相理解，明确各自的角色。一名43岁男子涉嫌在马西岭一座商场非礼一名女子，已被警方逮捕，并将在今天被控上法庭。警方在昨天中午接获报案，指女子在雾兰12街商场遭陌生男子非礼。警方通过调查及调阅闭路电视画面，锁定嫌犯身份，并在报案后4小时内将他逮捕。根据刑事法典第354(1)节，非礼罪一旦成立，可被判监禁最长3年、罚款、鞭刑或上述刑罚的任何组合。警方重申对性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呼吁受害者在确保安全后立即报警，同时尽量记下施暴者特征及案发详情。能源市场管理局2016年推出电力市场需求反应计划，鼓励企业在电力批发价格高涨时减少用电，以降低整体需求及减轻电网负荷。目前共有16家企业通过6家电力管理服务提供商参与计划，必要时可减少 167.3 兆瓦用电，相当于约30万个四房式组屋单位一小时的用电。参与企业可获得奖励，2020年至2025年平均每兆瓦时奖励介于2310元至3120元。蓝鲸能源则通过电池储能系统协助企业减少从电网取电。一名41岁男子涉嫌谎称自己是装修公司员工，收取超过86000元费用后未完成装修工程，因涉及欺诈罪将在今天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晚上发文告指出，警方在7月3号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收取装修费后未能完工。初步调查显示，这名男子声称与一家装修公司有关，受害者因而聘请他提供服务。然而在支付约86000元后，受害者发现装修迟迟未完成，进一步调查后才惊觉男子并非公司员工，随即报警。雾洛警署警员经调查后锁定嫌犯身份，并发现他还涉及其他采用类似手法的欺诈案件。这名男子将在刑事法典第420节欺诈罪下被控，一旦罪成可面临最长10年监禁及罚款。警方强调将严厉打击任何欺诈行为，违法者必依法严惩，同时提醒公众在聘请装修公司或承包商时应保持谨慎，事前核实公司及员工身份与资历，避免在工程开始前支付大笔款项，以防受骗。猫只管理框架推行近两年，仍有约30%的宠物猫未注册。从9月起，饲养未注册的宠物猫将属违法。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在猫咪外出活动上透露，目前约66000只宠物猫已完成注册，相等于新加坡约70%的宠物猫，当中约94%已完成绝育，这意味目前还有约30%的宠物猫未注册。当局已给予很多时间，提供了2年的过渡期，让公众免费注册宠物猫。这个过渡期将在8月31日截止。从9月1日起，在动物与飞禽法令下，饲养未注册的宠物猫将属违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一首辛晓琪的歌曲《隐隐寂寞》。时间是下午的3:09，下午好，我是静心，这里是963好 FM。啊，通常我来到直播室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夹克嘛。今天其实最近吧，我觉得天气真的是纯属折磨我们，是热到我觉得有一点想飙脏话的热。直播室通常是非常的冷的，尤其是963的直播室，因为我们就是比邻的就是我们的 server room， 所以呢这里的冷气是超级马力很大的，所以来直播室一定要带夹克，不然会在这个冷冻房里面冷死。但最近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背靠的窗户，哇，那个热气呢是直通我们直播室里头，我可以感觉到外头的天气一定更热，因为我目前在直播室里冷气在很强的情况下呢，我是觉得蛮舒适的，就是完全不需要穿夹克的状态下，外头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要多喝水啊！也要谢谢亚萍，亚萍发来了 WhatsApp 说，虽然我在这个冷气室里面，但是还要多喝水啊，因为会很容易脱水的。谢谢你，亚萍。这样的天气啊，去今天是这个国庆预演 N1 的第二场嘛，在国家体育馆里头，观赏国庆预演，感觉应该是会比在政府大厦广场前来的凉爽啊。因为去年我看了国庆日的表演嘛，在国家体育场的这个广场，哎，不是，是政府大厦广场前的那个就是广场了、啊。去年的那个天气真的是也是要人命啊，因为这个傍晚的太阳真的是能够把所有的观众晒得变成烤肠。但在国家体育场里头感觉应该是比较凉爽，我不知道有没有去看这个预演的朋友可以告诉我里头的这个温度控制如何呢？无论如何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如果你这时候是在外头的话呢，要记得多喝水 OK。

0: 一首许仲威的歌曲，是不是我对你太好。就因为是这天气炎热呢，就导致榴莲的产量变得非常非常的丰盛啊，所以呢价钱也就压得低，那到处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榴莲摊。但吃榴莲呢又非常的上火，所以人就是一种很自相矛盾的一种生物啊，就是既我们又讨厌这个天气炎热的感觉，但又很爱吃榴莲。听众就发来了一个照片，目前啊看到在应该是 Chinatown Point 外头摆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榴莲摊位。我看到的是艳阳高照的这个摊位当中，然后太阳很猛烈的晒入所有的椅子还有桌子那边，就是座位席当中，但高朋满座，非常多的朋友都在享用这个榴莲美食。我那天也是在晚上的时候，我就约了这些朋友呢，到我觉得晚上应该比较凉爽嘛，所以到了一个蛮有名的摊位去，然后到那儿我赫然发现真的是座无虚席，到处都是人，而且排队的人龙也很多，所以等了一段时间才入座才能够点这个榴莲来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呢，真的是没苦自找，然后吃完了我就回家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我的冷气一直没有办法降温，就感觉身体呢就有一种无名火，因为吃了榴莲之后非常的上火，尽管我已经喝了很多的凉水来试图要降温，但是整夜都反复很难入睡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人真的就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生物。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刚才听浩浩报那个天气哦，早上多云了，最高温34摄氏度。
7: 哎呦，
8: 是
6: 我们对这样的温度还算是习以为常了，现在
8: 我好像已经都习惯了。如果念到35度的话呢，其实也是觉得还好，因为
6: 我们也热的就是渐渐适应了这样的持续高温，可是在欧洲那边就不一样了。
8: 怎么不一样？
6: 欧洲它的那个热哈是已经是飙到40度，对于很多的欧洲人来讲，他们其实是很辛苦，
7: 哎呦，
6: 受不了。然后呢在欧洲那边像意大利呢，他们的这个奶酪业哦，因为天气太热也受到威胁。
8: 怎么影响呢？
6: 影响啊，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制作那个奶酪，我们很熟悉的像那个帕马森奶酪。
7: Parmesan cheese。
6: 对，这个帕马森奶酪哦，它的整个制作是非常的讲究，他们要用只吃当地牧草的乳牛。所以当这个气温飙到40度或是更高呢，问题来了，你那个草齁干掉了。
8: 所以它那个牛是有机牛呢？
6: 对。所以当地的牧场的那个草，第一是干掉长不出来，再来呢就是因为太热，那个牛齁就一直懒懒散散咯，就一直坐在那边，吃的也少，然后导致牛奶的产量呢也跌了差不多一成。
8: 难怪也他会给牛放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播音乐给他们听，然后那个温度啊把它调节好，然后把它服侍好。
6: 对，服侍，我喜欢这个字，好好的照顾那一头牛。
8: 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都不会感觉到哈会不会太夸张啊，但是你现在想回来还真的是得这样子。
6: 对啊，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这些牛齁其实就是整个农场或是整个行业的命脉来的嘞，你一定要呵护，要塞养它。我们新加坡讲要塞养塞养这些牛。
8: 对，好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塞养塞养思源。
7: 啊，为什么要塞养我？
6: 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弟啊。
8: 对啊，我们不塞养你，我们去塞养谁？难道我们去塞养啊？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9: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歌好 FM。
3: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9: be happy。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希望这首熊天平的雪候鸟能够稍微的让你降降温 OK。 时间是下午的3:33，这里是963好 FM， 下午好，我是静心。今天是国庆预演 N1

到了新加坡体育场。那这一次的世界体育场呢，可以容纳50,000多人嘛，所以感觉能够获得入场票的人今年应该会比较多吧，因为这个政府大厦广场还有这个 floating platform 感觉当然数量会比较少，所以能够入场观赏这个国庆日的表演的人数应该比较少吧。上个星期的这个表演，我的朋友就带了他的儿子去参加，然后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件。就我们和年轻人，我觉得我和年轻人的那个距离已经很远了，所以我的思维跟 mindset 就很不像年轻人了。这位小朋友呢，他是已经是出院咯，所以我的朋友就带了他的儿子去嘛。在散场的时候，这位安提就向他的儿子就叫了他的儿子说想跟他兑换这个goodie bag， 因为今年有6款的设计，所以他的礼包的设计呢有6款不同颜色的组合啊。这位 aunty 就想跟他兑换这个goodie bag 的设计，因为他喜欢他的儿子那款设计嘛。然后你会怎么做呢？通常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应该会换吧，我觉得我应该会就看情况我应该会换，但他的儿子呢就说好没问题，我们来石头剪刀布，我们猜拳，你赢的话我就和你兑换。到这里我觉得已经跟年轻朋友不太一样了，这个思维很不同了，但我还觉得还可以，还 OK， 所以他们就真的就石头剪刀布了。然后可怜的安迪他输了，所以你觉得事情会演变成怎样呢？他的儿子不换，他就说我们应该遵守规则，我说这个石头剪刀布猜拳你胜了我们才互换，但你没有胜哦，所以我就不换。我觉得我可以想象这个安迪的这个很错愕的脸，但我觉得之后他应该会找到别人来兑换吧，因为毕竟去观赏这个表演的朋友们应该是保持比较愉悦的心情，我觉得很特别，蛮爆笑的。你可以想象那个安迪他应该会在那里愣了很多 一段时间。小五队的一首歌曲《星星的约会》，时间已经是下午的3:36了。

0: 方文珍的一首歌曲《我到底疏忽了你什么》，之前也听到了田径的一首歌曲《打开梦的窗》。刚聊到有关国庆日庆典的话题嘛，今年的国庆庆典重返国家体育场，你是不是很想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庆祝的氛围呢？93好 FM 将送出预演的门票，就是7月25还有8月1号或者是8月9号这三次的国庆庆典的门票。那送票活动只开放，我提醒你们只开放给本地公民还有永久居民参加。获奖者到领取的时候，领取奖品的时候呢，需出示身份证，否则那个资格将被取消的。如何参加呢？可以从现在开始到7月31号，我们的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星期五 ,OK? 只需要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任何一首 ,OK? 但是一定要15秒以上，你不要唱两句然后5秒之后就送过来 ,OK? 我们的游戏规则是15秒以上的新加坡国庆歌曲，但也不需要唱整首啦。然后输入 NDP,你的英文名字，身份证上面的英文名字 ,OK, 电话号码还有电邮地址发送到 88550963, 就有机会赢取国庆庆典或者预演的门票。我们每周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每位可以获得两张一对门票，就两张门票。没有抽中的话呢，不要气馁，因为我们还是有机会参加下一周的抽奖。所以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抽一位幸运朋友获得两张门票的，截止日期呢是7月31号星期五。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加坡。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达明派这首歌曲《石头记》，要提醒开车的朋友，朝 BK 方向的 SLE 在过了 Monday Road 的路段有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叶倩文的一首歌曲《黎明不要来》，稍后还会有姜育恒的歌曲。

柴俊绍的一首歌曲《星耀让你听见》。在搭飞机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很往往都是乱流的那个期间，很多在飞航的时候呢出现乱流的时候，很多人会很紧张。但其实飞安方面来说，乱流导致意外的情况并不多。通常发生意外的时候呢，都是起飞和降落的这两个时段所以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我们才必须得系上安全带嘛。最近呢，这个瑞安航空就是 Ryanair 呢，发生了一起我觉得活脱脱就好像从这个恐怖电影里头才会出现的一个情节哦，就是在一架起飞到从希腊到德国的这个航班当中呢，在起飞的过程当中，机舱的窗户突然爆裂脱落，导致坐在旁边的男乘客被这个低压吸出这个窗外。我觉得这个景象无论谁看了都会觉得很错愕但他的太太就坐在旁边的太太及时的把他拉住，还有身边的一些乘客也急忙的伸出援手把他硬拽回这个机舱。其实发生的时候才是起飞不过十分钟过后吧，那个机舱的这个窗户就突然爆裂了。哇，那个我觉得就是体现出间谍情深啊这四个字。他的太太真的是舍命保护他的先生就是死命的拽住他的先生，不让他的先生飞出或被吸出窗外。但这名乘客也是很侥幸啊，很奇迹般的生还了。因为当时的爬升的高度可能应该是在一万多尺吧，就2700米的那个高度，我觉得应该会很恐怖啊，就缺氧，还有那个高度的氧气很稀薄的那一段嘛。无论如何，这名男子已经奇迹般的生还，目前还在医院救治啊，还是接受治疗了。所以无论是在起飞还是降落，其实我搭飞机搭乘飞机的时候呢，我一上飞机我就一定把我的安全带绑紧，然后我完全是不会把它解开的，除非是上厕所了，但我会很尽量的不上厕所。我其实是一个很怕死的人，所以在整个飞航的过程当中呢，我的安全带是完全不会离开我的，就我会绑紧，而且我会尽量不上厕所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怕就是在厕所的时候突然间乱流，然后还是会意外还是什么，我就会有很多这种很恐怖的想象。但是这次的这个瑞安航空就是活脱脱的，我的最恐怖的 worst nightmare 就是发生了。所以飞行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哦，而且要听从这个机组人员的所有的指示。彭羚、王力宏那首歌曲《让我取暖》。

0: 李斐辉的一首歌曲《说走就走》。有听众朋友发 WhatsApp 过来告诉我，他怕的东西更多，他怕自己一个人搭电梯，也怕搭飞机出国。其实我有一个很我的担忧，另一个很大的担忧啊，其实也是电梯有关的。就我有那个 phobia， 就很我有恐惧，就是电梯绳突然断裂，就会发生在一些恐怖电影里头的，就电梯绳索断裂，然后电梯会扶摇直下直冲的那种感觉，我非常害怕。所以我很理解你这位听众，不敢一个人不敢坐电梯，我也很怕电梯往下掉那种感觉。虽然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小，微乎其就是不太可能发生了，但是恐惧就是恐惧，就是很难克服的一种感觉。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一首抱着你的感觉。很多朋友发 WhatsApp 过来告诉我他们的一些恐惧哦，有很特别的。有朋友说他看到旧伤车就会敬而远之，然后会逃之夭夭。然后这位朋友很好笑，他说他最怕的呢就是没有吃到牌，打麻将的朋友吧。

日剧《梁咏琪》的一首歌曲《新鲜》。最近我就觉得有样东西对我来说蛮新鲜的。上个星期我到了一个购物商场去，然后在商场里头有一个举行了一个比赛，这比赛呢是战斗陀螺，而且到场的人非常的多。我才意识到最近呢有一股战斗陀螺风在席卷全球，可能说是当时的你，就是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的时候，就不是我这一辈了，因为我已经过了比较年纪比较大嘛，所以在比我年轻的十来岁的一些朋友们，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玩这个战斗陀螺，但不是我的那个年代嘛，所以我就没有被烧到。但我看到，我还以为就战斗陀螺就陀螺比赛的这种感觉，好像小朋友的东西，但出席的人都是社会人士了，然后还有就二三十岁的朋友，而且还有赛段是专属于这些二十三十岁的年纪的人，然后他们就会出示他们的一些特别的装备，比如说战斗陀螺会发行一些特定的一些新的模具吧，来升级他们的战斗陀螺，而小朋友可能碍于自己的金钱能力没那么强，所以现在能够买到一些比较强的装备的，都是一些踏入社会的一些朋友，然后年纪小的时候他们在玩嘛，然后现在不同了，他们再来玩这个战斗陀螺的时候，就有这个经济实力，提升自己的装备，然后就可以碾压这些小朋友。我当时在现场，我觉得很新奇耶，可能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当时战斗陀螺有一阵子很风靡吧，然后那一群已经步入社会的社会人士，现在又把这一股战斗陀螺的风潮又带起来了，还蛮新鲜的。有时候会误闯一些不是我的，好像到了意识空间的感觉。王杰的一首歌曲《我爱你》。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陶晶莹的一首歌曲《离开我》。刚聊到有关战斗陀螺的话题嘛，这位听众就发了他的收藏的照片给我，哇，我真的是有一点点惊掉下巴，感觉好像是一个模型贩卖店的这种数量。OK， 他的钢弹就是钢弹了，钢弹的这个模型哦，数量为之多，真的是我看我觉得哦，他是收藏家了。他也说他非常赞同还有认同这些玩战斗陀螺的年纪比较大的玩家啦，因为年纪小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钱嘛，所以父母也不会买这些东西给自己，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装备。然后踏入了这个职场之后，开始赚钱之后，有了经济实力之后，哇，他这位听众的这个经济实力真的是蛮雄厚的，很多哎、欸，他还说这只不过是他10%的收藏。天哪，他的这个收藏应该会哇。他的屋子应该就是一个博物馆了，钢弹的这个博物馆了。陈奕迅那首歌曲《预感》，时间是下午的4:48了。下午好，我是静心，这里是93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提醒开车的朋友，朝大势方向的 PIE 在过了驼关若的这个路段出现了障碍物避免这个车龙是一直回堵到 Clementi Avenue 6的，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刘德华的歌曲真情难收。

胡学亮和曾宝仪的一首歌曲《子曰》，时间是傍晚的5:07了。世足赛开打到现在，不知道你是在家里收看，还是到某个特定的地点和一群人一起收看的呢？啊，那天我和朋友聚餐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一个宝藏地点。其实这样说了，算是宝藏地点吗？可能很多人会去。他就说他到了，他是上一场就是英格兰对垒阿根廷的那场呢，他到了Bukit Timah Community Center， 就是五级芝麻的民众俱乐部那儿去观看那个赛事的。然后到场的时候呢，有免费的 Prata 吃。他说那个 Live Station 哦，就有那个印度煎饼的师傅在那里弄那个热腾腾的印度煎饼给到场的观众，就是观赛的朋友无论你是住在附近还是千里迢迢到那里去的，都能够饱餐一顿诶。当然是煎完为止啊，就是售完为止啊，是有特定的数量的。但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可以吃上这个 roti prata 也是不错的，对不对？不知道你会不会去哦。只剩2场了，就是总决赛，还有这个明天19号的第3名啊。曹蜢的一首歌曲《爱不怕》。

0: 一首赵咏华的《求婚》，之前也听到了张浩哲的歌曲《走吧，朋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多个路段都出现了交通行驶缓慢的情况哦。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 CTE 市区还有巴亚雷巴路之间。朝 LIE 方向的 CTE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处，朝机场方向的 PIE 在 KPECP 的出口处，这些路段都是交通行驶缓慢的。朝乌兰方向的 BKE 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几个路段都是关闭的 ，Nicole Highway， Nicole Highway 过了 Mountbatten Road， Nicole Drive 这些地方都是关闭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阿妹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之前也听到了范逸臣的一首歌曲《除此之外》。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三分之二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三成的州，西蒙流失 10% 华人选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5: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3: 东谈西论，
6: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大市方向的 PIE 在过了 CTSLE 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双向的这个尼告大道的双向交通都是路段是关闭的，朝古勒玛的尼告大道还有朝山登威的尼告大道，两边的交通都是目前是关闭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阳光总在风雨后，
5: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5: 每天5次，2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加一道菜。我是福建人，所以我很喜欢吃道地的福建菜。道地的福建菜，很多人就会想到炒米粉。今天我吃到来自厦门的陈志林师傅炒的米粉，我讲陈师傅，福建的炒米粉跟一般的炒米粉区分在哪里？
2: 福建的话有三个地方的米粉不一样，一个就是我们闽南地区的下漳泉用的这个米粉，就是我们泉州安溪湖头镇的米粉，叫做湖头米粉，这个是闽南最棒的米粉。还有一个就是客家在用的，就是龙岩这边在用的，叫做粗粉，粗的米粉叫粗粉，那个比较粗。还有一个就是莆田或州莆田在用那个很细很细的细粉，叫做鲜化粉，这个是莆田米粉。
1: 湖头就是湖水的湖，头尾的头，
2: 对对对，英文叫芋头。
1: 湖头米粉的特点是什么？
2: 会 Q 弹透明，很浓的米香味。湖头米粉还有分哦，我们还有分就水粉跟蒸粉。那我们现在炒的都是水粉，水粉就是说我们米粉挤出来以后一碟一碟的话，过水烫熟了以后再去晒，这个叫水粉。那如果是蒸粉的话，是米粉做完以后过蒸笼蒸完去晒的，叫蒸粉。水粉更 Q， 蒸粉蒸的粉会比较稍微烂一点点。
1: 像你今天炒出来的米粉很难炒吗？
2: 其实说难炒也不会难炒，对，炒米粉要控制的就是水，你水多了米粉煮烂掉了不 Q， 水少了米粉硬了，没办法炒到这种司令的程度。好炒不好炒就是在控制这个水量的问题。
1: 火也是很重要吧？
2: 对，火也很重要。我们一般正常的话就是炒菜完以后大火，然后米粉放下去的话就是关中小火，锅盖一盖给它焖住，焖到米粉透了，然后再连菜一起拌。那你爱下什么料你自己放，比如好一点的你可以下干贝、下虾仁、下猪脚、下什么都可以。普通一点你要炒素的，你就放一点蔬菜，放一点胡萝卜，也可以炒成一个素的米粉，都挺好。
1: 素的米粉你有加包菜或者是加菇类？
2: 胡萝卜、包菜都可以，加那个金针嘛，
1: 就金针
2: 黄花菜。
1: 师傅，有时候米粉锅底不是说焦透硬了，不是锅巴，稍微有点焦香是好吃的。
2: 是的是的，米粉就是炒完以后的话，米粉要给它好吃，就是锅盖盖完以后把火关掉，给它稍微焖一会儿，焖的当中它锅底啊它还有热量，所以它会煎得一层薄薄的，闽南话叫做那本屁，那个是非常好吃，非常酥香的。
1: 陈师傅，你多年经验，可是你回想你第一次炒米粉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2: 因为以前我差不多在40年前的话，我在学炒米粉的话也炒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刚说的这个米粉很难做，后面我们总结的经验，比如说炒一斤米粉要加多少水，我们用一个勺子量，比如一斤或八两，然后习惯了就熟能生巧就炒好了。不然的话这个米粉在家里面确实很不好炒。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教大家，就是水先少放一点，米粉不透的话你再加水，但是必须是加热水，不能加凉水，这样的话你可以缓解你在炒米粉的碰到的一些难题。
1: 温度是很重要。
2: 是，温度很重要，因为你凉水下去它突然间冷热交叉的话，米粉有可能就会渣掉，吃起来叫好好，没有那么 Q 弹。如果你加开水下去，它温度还是这样平行在100度，米粉就会 Q 弹，很好吃。
1: 在厦门这米粉这道菜是家常菜，可是餐馆也是会有的吧？
2: 会有，都有家常菜。家里面比如说像逢年过节，有时候这些亲戚什么在一起都会爱炒米粉。因为米粉比较多人吃嘛。闽南这边的话小麦种不熟，没有种麦子，它只能用米，然后米粉就做成像面干一样容易携带。所以我们也叫做乡愁。米粉从厦门带到东南亚，带到南洋过来，去你家里面煮一碗米粉汤，大家都回想说，哎呦，我这个老家在老家小时候吃的米粉，乡愁，思念故乡。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陈洁仪这首歌曲《伤心》，之前也有郑秀文的《脆弱》。哦，时间很快哦，从两点到六点，时间晃唰的一下就到节目的尾声了。希望今天所有你听到的歌曲都是你喜欢的。刚刚国贤也发了 WhatsApp 过来说，他今天有看这个会去现场哦，国庆的预演。可能你会到周边去看烟花。无论如何，预祝你今天的周末是愉快的，还有明天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充实哦。这首歌曲之后，播报新闻就要下班去了。郑中基、许志安、张学友的歌曲《甲乙丙丁》。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市区方向的 ECP 在过了昌邑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昌邑方向的 PIE 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交通行驶缓慢。朝大石方向的 PIE 在 CTE 市区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的交通行驶也是缓慢的。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新加坡在傍晚的时分呢，将会转晴，之后将会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现在和静心一同关心新闻。猫只管理框架推行近两年，仍有约 30% 的宠物猫未注册。从9月起，饲养未注册的宠物猫将属违法。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在猫咪外出活动上透露，目前约66000只宠物猫已完成注册，相等于新加坡约70%的宠物猫，当中约94%已完成绝育，这意味目前还有约30%的宠物猫未注册。当局已给予很多时间，提供了2年的过渡期，让公众免费注册宠物猫。这个过渡期将在8月31日截止。从9月1日起，在动物与飞禽法令下，饲养未注册的宠物猫将属违法。数名欧水准考生在网上指英文口试疑似出现技术故障，电脑屏幕显示的题目与考官提问的内容有出入。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已针对反馈展开调查，确定题目无误。欧水准英文口试星期一至星期五举行，被指出现问题的口试是在星期三15号举行。约5000名考生当天早上参加口试。考生在其中一个环节有10分钟做准备，观看视频，并根据提示做出准备，回答考官的问题。之后的10分钟环节是与考官进行交流，内容与视频主题有关。口试的分数占欧水准英文考试总分的20%。预计于2030年启用的如切民众俱乐部融入了住在这一区的体育健儿、艺术家、文史工作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智慧和想法，共同打造一座全新的社区中心。他们特别组建一支社区顾问团，成员包括奥运游泳冠军约瑟琳、我国羽毛球女单一姐杨佳敏、著名建筑师黄建煌以及画廊创办人张静芳等。负责如切基层事务的东海岸集选区议员、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正辉今天在新的民众俱乐部原址向约1200名居民介绍新设施的建设远景，并展示俱乐部建筑模型。原本使用率不高的义顺地铁站旁脚踏车停放区，经改造后变身义顺首个户外青年空间，不仅成为青年策划活动的新场地，也将开放给居民举办社区活动。这个名为青年剧场的有盖设施占地约8000平方英尺。义顺集选区议员吴涵燕今天在首届少峰 at 义顺中青年节上为新场地主持启用仪式。吴涵燕也是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他致辞时说，希望青年剧场能成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地方，让青年注入创意和热情，共同打造属于自己的社区空间。义顺居民日后也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系统申请使用这个场地，自行筹办活动。幼儿培育署推出全新指南，加强家长与教育工作者的合作，确保孩童在关键成长阶段获得一致的学习和照顾，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与身心健康。指南即日起分发给约1800间学前中心。携手育儿好伙伴家长与学前教育中心合作指南，是由家长、教育工作者、学前教育机构运营者和业界伙伴等超过500人共同制定。今天在大巴窑战备军人协会俱乐部举行推介。指南以信任、尊重和同理心3大核心价值为基础，提倡家长与学前教育机构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双方互相理解，明确各自的角色。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妈
1: 妈，
0: 我只是
1: 好想再看一遍，
0: 再看一遍。
1: 西子湾的日落。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周末愉快，我是世嘉，欢迎收听963好歌音乐盒。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在963 WhatsApp 留言88550963 88550963。现在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70年代马来西亚歌坛有一对具代表性的男女搭档，李毅与谢玲玲。李毅原名李金彪，1952年出生于槟城，祖籍福建莆田。1971年，李毅参加马来西亚 RTM 全国天才远地歌唱赛，以一首《问白云》夺冠而踏入职业歌坛，灌录唱片。首张个人专辑是《泪汪汪》，随后许多歌曲如《轻轻呼唤你》《唱首情歌给谁听》《小雨下不停》等等，使李毅迅速走红，他也被誉为“南方歌王”。而提到谢玲玲，这并不是主演台湾电视剧《爱在夕阳下》的那一位台湾女演员哦，这里说的是马来西亚的谢玲玲。那她是当地的常青歌后，她早在1968年便已出道了。谢玲玲不但擅长唱华语歌，她也能演唱客家语、粤语和马来语歌曲。谢玲玲还有“大马美空云雀”和“客家歌后”的美誉。谢玲玲也是第一位在电视台演唱马来歌曲的华裔艺人，她在马来西亚歌坛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李毅与谢玲玲除了是歌坛上唱华语歌的黄金搭档之外，他们俩私下更曾经结为义姐弟，感情深厚。他们合作期间唱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老歌，如《紫丁香》《樱花树下》《翡翠湾》《绿岛小夜曲》等等。两人的歌声，一个深情高亢，一个甜美柔和，配合得恰到好处，因此深受歌迷喜爱。我们来听李毅与谢玲玲合唱一首东洋味浓厚的歌曲《樱花树下》。

0: 好歌音乐盒。
1: 接着说一说另外一对马来西亚男女歌手，他们是康乔和江梦蕾，他们俩也是马来西亚歌坛的黄金搭档。康乔曾经是立丰唱片公司旗下歌星，以舞台带动者和诗中的男孩闻名。康乔能歌能舞，台风活跃，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男歌手。他除了与江梦蕾对唱歌曲之外，康乔个人也灌录过不少专辑与歌曲。而江梦蕾 Elaine 则是马来西亚少见的多语种女歌手，她于1982年加入立丰唱片，除了唱华语歌，她也能唱英语、马来语和福建歌，发展相当全面了。由于康乔和江梦蕾两人同属立丰唱片公司，又同样拥有出色的舞台魅力，因此他们常被安排合作灌录男女对唱歌曲，如《一条桥》《狼和姐儿》《一条船儿两条桨》等等。他们俩合唱最多的是山歌、黄梅调歌曲、老歌，还有新年歌曲。直到今天呢，仍有许多爱好老歌的人很怀念他们当年合作的风采。接下来一起重温康乔和江梦蕾合唱的《桃花过渡》。

0: 刚才是由马来西亚男女歌手合唱了《樱花树下》和《桃花过渡》。男女歌手对唱讲究的是彼此之间的默契，才能唱出歌曲的内容。其他地区，台湾的男女歌手好搭档有谢雷和张琪，香港有罗文和沈殿霞，他们在舞台上的合作天衣无缝。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我们欣赏紫薇的歌唱《回响曲》以及《我什么都接受》，待会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台湾早期歌坛被誉为长青歌后紫薇的歌。紫薇本名胡以恒，出生于南京，50年代她来到台湾发展。1953年，紫薇在一个电台现场节目中唱了一首《夜来香》，当时她只是一个刚生产不久的年轻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在丈夫的支持下，她走进电台试唱，没想到这一唱就开启了她长达数十年的歌唱生涯。不久之后，紫薇演唱的《绿岛小夜曲》开始在广播中流传。在那个以电台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年代，紫薇的歌声陪伴了无数人的日常生活。不过，她的演艺道路并非一路顺遂。

1958年，他加入中国广播公司之后，在当时的广播环境中却引发了一些波动。由于中国广播公司属于影响力极大的官方广播体系，而当时几家民营电台之间竞争激烈，紫薇加入中广被视为转向强势的阵营，因此他遭到部分民营电台的联合抵制，一度很难在其他电台听到紫薇的歌声。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在逆境中他不断磨练唱功，也累积更深厚的舞台经验。到了1961年，一首关键的作品出现了，这首由周兰平作曲、杨正填词的《回响曲》，透过电台密集播放，很快传遍各地。也正是这首《回响曲》，让紫薇真正奠定了她在歌坛的重要地位，成为当年不可忽视的声音。来听紫薇的名曲《回响曲》。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我们听了紫薇唱回响曲，其实除了歌唱事业，紫薇在广播界也曾留下重要的一页。1961年，紫薇主持台湾第一个现场综艺节目《与您共度周末》。这个节目开创了听众可以现场观看广播节目的新形式，当时节目深受欢迎，每周都收到成千上万封听众的来信。不过因为紫薇学历不高，曾一度引发争议，甚至有人质疑她是否适合担任主持人。所幸当时新闻局局长力挺紫薇，他认为才华比学历更重要，这才让紫薇得以继续在节目中发光发热。除了舞台与电台，紫薇也曾在1958年823炮战期间前往前线劳军。之后连续多年，她在金门和马祖陪伴官兵们过年，用她的歌声带去温暖与鼓励。这份情谊也让她深受军中欢迎与尊敬。到了1960年代后期，紫薇更创办紫家班，培育出上千名学生。接着选播一首紫薇于1966年录制的作品《我什么都接受》。这歌比起她早期的抒情风格多了一份成熟与包容，也仿佛唱出了她在人生历练之后的一种心境。请听紫薇演唱《我什么都接受》。

0: 紫薇还有很多好歌金曲，百听不厌。下周节目我安排了60年代影星林翠唱两首电影歌曲《剑舞》和《蜜蜂香》，另外还有一首英语片的主题曲《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下个星期六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只是
1: 好想再看一遍，
0: 再看一
2: 遍。西子湾的日落。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3: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3: 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周末愉快，我是世嘉，欢迎收听963好歌音乐盒。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在963 WhatsApp 留言88550963 88550963。现在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好歌音乐盒，我们来打开。70年代马来西亚歌坛有一对具代表性的男女搭档，李毅与谢玲玲。李毅原名李金彪，1952年出生于槟城，祖籍福建莆田。1971年，李毅参加马来西亚 RTM 全国天才原地歌唱赛，以一首《问白云》夺冠而踏入职业歌坛，灌录唱片。首张个人专辑是《泪汪汪》，随后许多歌曲如《轻轻呼唤你》《唱首情歌给谁听》《小雨下不停》等等，使李毅迅速走红，他也被誉为南方歌王。而提到谢玲玲，这并不是主演台湾电视剧《爱在夕阳下》的那一位台湾女演员哦，这里说的是马来西亚的谢玲玲。那她是当地的常青歌后，她早在1968年便已出道了。谢玲玲不但擅长唱华语歌，她也能演唱客家语、粤语和马来语歌曲。谢玲玲还有大马美空云雀和客家歌后的美誉。谢玲玲也是第一位在电视台演唱马来歌曲的华裔艺人，他在马来西亚歌坛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李毅与谢玲玲除了是歌坛上唱华语歌的黄金搭档之外，他们俩私下更曾经结为义姐弟，感情深厚。他们合作期间唱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老歌，如《紫丁香》《樱花树下》《翡翠湾》《绿岛小夜曲》等等。两人的歌声，一个深情高亢，一个甜美柔和，配合得恰到好处，因此深受歌迷喜爱。我们来听李毅与谢玲玲合唱一首东洋味浓厚的歌曲《樱花树下》。

0: 好歌音乐盒。
1: 接着说一说另外一对马来西亚男女歌手，他们是康乔和江梦蕾，他们俩也是马来西亚歌坛的黄金搭档。康乔曾经是立丰唱片公司旗下歌星，以舞台带动者和诗中的男孩闻名。康乔能歌能舞，台风活跃，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男歌手。他除了与江梦蕾对唱歌曲之外，康乔个人也灌录过不少专辑与歌曲。而江梦蕾 Elaine 则是马来西亚少见的多语种女歌手，她于1982年加入立丰唱片，除了唱华语歌，她也能唱英语、马来语和福建歌，发展相当全面了。由于康乔和江梦蕾两人同属立丰唱片公司，又同样拥有出色的舞台魅力，因此他们常被安排合作灌录男女对唱歌曲，如一条桥、狼和姐儿、一条船儿两条桨等等。他们俩合唱最多的是山歌、黄梅调歌曲、老歌，还有新年歌曲。直到今天呢，仍有许多爱好老歌的人很怀念他们当年合作的风采。接下来一起重温康乔和江梦蕾合唱的《桃花过渡》。

0: 刚才是由马来西亚男女歌手合唱了《樱花树下》和《桃花过渡》。男女歌手对唱讲究的是彼此之间的默契，才能唱出歌曲的内容。其他地区，台湾的男女歌手好搭档有谢雷和张琪，香港有罗文和沈殿霞，他们在舞台上的合作天衣无缝。下一段好歌音乐盒，我们欣赏紫薇的歌唱，回想曲以及我什么都接受，待会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听台湾早期歌坛被誉为长青歌后紫薇的歌。紫薇本名胡以恒，出生于南京。50年代她来到台湾发展。1953年，紫薇在一个电台现场节目中唱了一首《夜来香》，当时她只是一个刚生产不久的年轻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在丈夫的支持下，她走进电台试唱，没想到这一唱就开启了她长达数十年的歌唱生涯。不久之后，紫薇演唱的《绿岛小夜曲》开始在广播中流传。在那个以电台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年代，紫薇的歌声陪伴了无数人的日常生活。不过她的演艺道路并非一路顺遂。1958年，她加入中国广播公司之后，在当时的广播环境中却引发了一些波动。由于中国广播公司

激烈。紫薇加入中广被视为转向强势的阵营，因此他遭到部分民营电台的联合抵制，一度很难在其他电台听到紫薇的歌声。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在逆境中他不断磨练唱功，也累积更深厚的舞台经验。到了1961年，一首关键的作品出现了，这首由周兰平作曲、杨正填词的《回响曲》，透过电台密集播放，很快传遍各地。也正是这首《回响曲》，让紫薇真正奠定了她在歌坛的重要地位，成为当年不可忽视的声音。来听紫薇的名曲《回响曲》。

刚才我们听了紫薇唱回响曲，其实除了歌唱事业，紫薇在广播界也曾留下重要的一页。1961年，紫薇主持台湾第一个现场综艺节目《与您共度周末》。这个节目开创了听众可以现场观看广播节目的新形式，当时节目深受欢迎，每周都收到成千上万封听众的来信。不过因为紫薇学历不高，曾一度引发争议，甚至有人质疑她是否适合担任主持人。所幸当时新闻局局长力挺紫薇，他认为才华比学历更重要，这才让紫薇得以继续在节目中发光发热。除了舞台与电台，紫薇也曾在1958年823炮战期间前往前线劳军。之后连续多年，她在金门和马祖陪伴官兵们过年，用她的歌声带去温暖与鼓励。这份情谊也让他深受军中欢迎与尊敬。到了1960年代后期，紫薇更创办紫加班，培育出上千名学生。接着选播一首紫薇于1966年录制的作品《我什么都接受》。这歌比起他早期的抒情风格多了一份成熟与包容，也仿佛唱出了他在人生历练之后的一种心境。请听紫薇演唱《我什么都接受》。

0: 紫薇还有很多好歌金曲，百听不厌。下周节目我安排了60年代影星林翠唱两首电影歌曲《剑舞》和《蜜蜂香》，另外还有一首英语片的主题曲《Flash Dance What a Feeling》。下个星期六，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